0: 我也会很心痛。
1: 哦、心痛那个花是吗？
0: 他会心疼，那个好看的花肯定不便宜
1: 哦。
0: 他觉得如果这个钱买别的礼物，我可能
1: 对
0: 他括弧说了这个话，就是他会比较心痛，就是买很贵的花这样。
1: 对对对，会觉得这个价钱花的没有性价比。
0: 是的，
1: 理解哈。
0: 嗯，
1: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收到或送出过哪些超级称心的礼物呢？一起来分享。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4: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3: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5: 我话俾你知，我哋个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6: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3: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7: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3: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8: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9: 深圳 ，Let's dance！
3: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1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2: 哎呀，这早高峰可真堵，你看前面路口再过不去，我这文件送的可就要迟到了。
13: 佳姐，您看右边那辆黑色轿车，刚才就一直在车流里钻来钻去的，好像总是想往咱们前面插。
12: 哎呀，他怎么说变道就变道啊？你看，一点踩刹车的意识都没有，差点我就蹭上了。我这刚跟前车保持一点距离，他就硬塞过来，
13: 太过分了。他左边后视镜都快贴到咱们车门了，完全不管咱们这边有没有空间。这种强行变道的，真是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都当儿戏。
12: 可不是吗？上次我邻居就因为被人强行变道急刹车，结果被后面的车追了尾，修车耽误了好几天，还得处理事故纠纷。哎呀，别提多闹心了。
13: 你看啊，他又想往前面插。

0: 前面车根本没给他留位置，这不又逼着人家急刹车了？那真是搞不懂，好好排队能慢个几分钟啊，非要抢那一两秒的时间。
1: 这种司机就是太心急了，强行变道不仅容易引发剐蹭追尾，这要是在高速上这么干，甚至可能会酿成连环事故。我考驾照的时候呢，教练就说了，变道得一灯二进三方向，观察清楚，打够转向灯，然后确认安全才能变呀。你看前面这司机蛮干，
0: 就是，而且现在路口都有监控，强行变道加塞被拍到还得罚款扣分，既危险又吃亏。他要是真蹭上咱们，责任全在他，到时候修车处理违章反而更耽误时间。
1: 算了算了，不跟这种人置气，咱们慢慢开吧，安全第一啊。迟到了我跟单位解释一下就行了，总比出事故强。
0: 对，遵守规矩慢慢走反而比这种瞎折腾的走得踏实。真希望那些爱强行变道的司机都能明白，抢道不如让道，安全才是王道。
1: 一灯二进三方向是变道的基本准则，更是安全的底线。强行变道抢来的只是几秒钟时间，埋下的却是剐蹭追尾的隐患。道路不是竞速场，排队通行，文明让行才是最高效的出行方式。遵守交规，谨慎变道，让每一次转弯都安心，让每一段行程都顺畅。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电波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2: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4: 早上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周四，农历4月12。今天28到34度，天气比较炎热，多云见晴天，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达到35度，偏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0%。
2: 那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稍后的8:30之后，我们会和江门电台 FM933 的主持人兵哥进行连线哈。有任何关于江门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前在后台留言，一会儿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答疑互动。那么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来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正式启动2026年度深圳数字技能学堂公益培训。本年度学堂聚焦20+8重点产业集群，开设人工智能、鸿蒙应用技术、先进制造、机器人、低空经济等60门前沿技能公益课程，计划培育超10000名高素质数字技能人才，为深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人才支撑。60课程聚焦 AI 紧跟技术迭代，学堂以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需求为导向，近60%的课程围绕 AI 领域，覆盖大模型应用、多模态技术融合、鸿蒙应用开发等内容，推动 AI 与国产软件生态深度融合，嵌入先进制造、数字文创、电子商务等重点产业。 AI 营销、 AI 漫剧、 AI 工业视觉等课程有望成为年度热门，助力从业人员提升 AI 应用能力。教学模式坚持实战导向，组建以企业技术专家为主的师资队伍，将真实的生产场景转化为数字案例。
4: 创新四进四理模式，提升培育质效。学堂推进了四进下沉服务，进企业开设订单班，进产业园区搭建实训坊，进社区打造充电站，进鸿蒙等生态组建新货营，实现精准触达。同时依托每个项目建立人才标准、课程矩阵、师资队伍和技能标杆四大支撑体系，加快构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人才供给体系，健全长效服务，共享培训资源，依托深圳人力资源生态服务平台，为学员建立终身培训电子档。

0: 向智向新，有力推动人工智能与能源领域的双向奔赴。在推进会上，国家能源局发布了第一批共51个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高价值场景，涵盖8大场景，包括电网、新能源，还有能源新业态等领域。由国家能源局组织编制的《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正式发布，系统梳理了全球及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研判发展大势，并对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作出规划。
1: 这是我国新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报告。那其中显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带动全球算力设施用电需求持续增长。2025年，我国已建成42个万卡级智算集群，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当前，我国正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的良性循环格局。人工智能与能源变革不仅带来诸多战略机遇，两者也正处于深度融合发展的良好态势。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作为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发展高地，深圳当前正全力建设极速宽带、数字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先锋城市，拥有发展人工智能加能源的安全可靠底座、良好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
0: 再来关注，深圳外国语学校初中部日前发布2026年秋季初一新生招生公告。根据文件，自2026年起取消深外初中部英语特色招生项目，保留100个学位用于小语种特定类型的招生，其余530个学位则按原招生区域开展阳光招生。根据两区2026年小学应届毕业生人数比例的分配，那么深外初中部小语种的招生报名时间为6月3号的9点至6月7号的24点，录取结果公布时间为6月28号，两区的招生报名时间预计为6月中下旬。据了解，被深外初中部录取为小语种的学生入学之后呢，将独立编成小语种班，研幼升万，民族心灵与国际视野兼具，人文情怀与科学素养相融，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相长的复合型预备英才目标，实施深外特色的主修小语种辅修英语双外语培养模式。除国家义务教育课程之外，强化小语种素养及跨文化交际素养的综合训练，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国际化的成才通道。
1: 来继续关注，记者从深圳国际美术馆了解到，该馆将于5月30号正式对公众开放。这座位于光明科学城、对标国际一流的综合性艺术场馆，将以高规格展览、前沿学术活动、以多元公共教育体系打造湾区文化新地标，为深圳建设世界级文化中心注入强劲动能。开馆首展将推出6大主题艺术展览及1个国宝级文物展，涵盖中外经典、当代前沿与科技融合，融合呈现跨时空跨领域艺术盛宴。其中大师之镜中提香、低托、列托等欧洲大师真迹首次大规模亮相深圳，国宝归来集结7尊圆明园兽首，再现中华文物瑰宝魅力。坚素绵延汇聚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20余位名家书画，梳理中国现代美术文脉。同时，星链艺术的未来集结安妮斯·卡普尔、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等国际艺术家，前瞻艺术发展方向。首届深圳艺术与科技双年展“闪烁的一”带来科技与艺术碰撞的沉浸式体验。徐冰个展“自在乐园”以文字构建创意空间。东方根脉与当代转化则展现中国抽象艺术探索之路。
0: 再来关注，6·18年终大促最近全面开启，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结合往年的消费投诉典型案例，联合广州、珠海、汕头等12地消费者组织，正式发布6·18专项消费提示，引导市民理性购物，安全维权。针对历年投诉暴露的各类问题，12地消费者组织联合发布全方位消费避坑指南。消费提示明确，购物前务必按需规划，提前列出购物清单，切勿被低价噱头带动盲目囤货，可借助历史价格查询工具来核验标价，识破先涨后降的陷阱。 使用优惠时要逐条看清限制条件，确认立减、满减能否叠加适用商品的范围，认真研读预售定金尾款规则。选购跨境商品优先选择符合国内标准、渠道正规且

0: 售后清晰的货品，充分考量退换货的成本。
1: 参与直播购物时不轻信极限的营销话术，坚决拒绝线下的私下交易，所有往来均在平台内完成，甄别 AI 生成内容，优先参考实拍视频与真实评价，避开虚假宣传陷阱，收货后及时查验商品，贵重易碎物品务必录制开箱视频，同时主动了解平台保价规则，留存价格截图，欲降价及时申请退差价，在支付环节严守安全底线，绝不向陌生人员透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谨慎开通免密支付与自动续费功能，定期核对账单。消费者要全程留存商品页面、聊天记录、订单、支付、物流等凭证。目前，深圳等12地已依托广东省消委会、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建立跨域投诉机制，打破地域壁垒，消费者可便捷实现跨区域维权。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礼物哈。618马上到了，很多人可能会趁着有优惠的这个时候去买礼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
1: 618的前期的这个预热的活动
0: 已经开始了。我现在刷直播都是各种面膜哈，然后真的很便宜耶。
1: 我已经满减了，
0: 已经满减，我还在观望价格。你看，我就刚刚所说的，是不是很理性？我防止它先涨后降，我就一直在观望价格。
1: 我现在我真的很少，我就很少去，就是买完东西事后去看价格，
0: 对比，
1: 对，去对比。
0: 那我一定要告诉你，你可以一会儿你就打开你的某宝，然后它会有那个一件价宝
1: 啊、哦，
0: 一件价宝，你可以定期一件价宝一下，可能能退回不少钱哈。
1: 哦，
0: 来，我们
1: 又打开思路
0: 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你收到或送出过哪些超级称心的礼物哈？我们来刷新一下后台留言。刚有个男士，有说到一个我觉得早些年女生都很爱的一个品牌的首饰，
1: 施华洛世奇。
0: 对，他说呢，十几年前哈，在香港给老婆买了这个施华洛世奇的项链，后来呢再不买这种了，溢价太高，当时是喜欢，但是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就再也不喜欢了。时代的眼泪啊，
1: 真的时代眼泪，而且它很容易掉钻。
0: 对，
1: 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只有用过之后你觉得它真的超级没有性价比。
0: 哎呀，
1: 还有我那个时候大学，应该是学生时代非常喜欢，所以大学的一毕业赚到钱之后，我第一时间就送了自己一个手串潘多拉
0: 啊。潘多拉也是时代的眼泪，
1: 时代的眼泪，真的
0: 现在还找得到吗？
1: 早已经扔了，
0: 扔掉
1: 了，你知道氧化变色。对对对，哎呀，真的是，
0: 就其实这种它本身它品牌所用的那种材料并不是很好的材料，
1: 对，
0: 但它外观很好，加上品牌溢价，它卖的价格并不便宜。
1: 就是你在为品牌买单，
0: 对，
1: 你在为它的那个，就是应该说怎么说呢，就是买一个自己当时要给的那种情绪价值。
0: 对，
1: 然后发现其实那一段时间真的天天戴，
0: 很火
1: 啊。
0: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大环境所致，大家都有，然后你会觉得被这种营销套路哈所吸引，我也想要有一套，
1: 对，
0: 结果就可能也没戴几次。
1: 然后在黄金之前，就是很多人开始关注黄金之前，水晶也火了很长一段时间。
0: 哦，水晶，
1: 但水晶不敢瞎买，怕买到假的。
0: 水晶它的价格
1: 聚焦的，
0: 对，也很大。
1: 对，所以就是女生啊，要花钱的东西地方太多了。
0: 所以我觉得买黄金真的没有错，因为黄金不会骗人。
1: 我跟你讲，那一段时间就是水晶很火的时候，然后说什么什么，类似于可能就是你会比较适合戴什么什么颜色水晶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真的祈祷有人送我一串水晶，就类似于这样，就因为你很想要，你知道吗？然后呢，后面我一直在观望。有的时候你也会很怕踩坑，就是你收到的它到底是不是真水晶，
0: 对，
1: 就是你会很害怕，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忐忑啊，后面还是去买别的了。
0: 对，这个一定要货比三家，
1: 对，
0: 我觉得去水贝多看一下，没错，水太深了哈，水晶这种。
1: 对，所以你看我们说是不是已经到了喜欢那种实用型礼物的年纪，好像真是，很多人都是那种实用派啊，就喜欢实用型的礼物。然后我们就说，哎，希望大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当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
0: 没错，那稍后8:30之后呢，我们会和江门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哈，有任何关于江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在刚刚落幕的文博会上，保安以32个重大项目、12.55亿元成交额为比，绘就了影链全球的产业新版图。这不仅是交易的数字，更是传统匠心与现代科创共生共荣的生动注脚。
1: 文博会我们收获满满，然后还签了很多订单，非常满意。
2: 明年23届，我们还会再来。
3: 今年是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第六次在保安举办。作为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文博会汇聚全国乃至全球文创领域头部企业、精品资源与优质项目，为保安架起联通世界、对话合作的高端开放平台。今年保安以影链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近40家领军企业集中展示数字创意、人工智能、心智影像等前沿成果，通过场景化、沉浸式展陈，实现非遗活化传承、科技创意融合、全链条产业生态、国际资源对接的立体呈现。
4: 这次的心智影像展是非常震撼的，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合作的商机。
5: 依托保安完善的文化产业生态，我们将持续深耕创新，打造优质文创产品。
3: 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平台，保安持续擦亮文化产业名片，扩大城市影响力，吸引一批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布局。
6: We see huge potential and bright prospects for Bao'an Industries. We wish to leverage this cultural expo to boost cross-bord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rade ties, deliver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win-win results.
3: 办好一场盛会，激活一座城市。文博会带来的不只是短期人气流量与消费热度，更为保安积蓄产业升级、品牌塑势、城市跃升的长远发展势能。
7: 破天流量怎么才能带来破天资源呢？关键在于场景联动、场景连接。一方面要借盛会讲好保安故事，提升城市 IP， 另外一方面呢，要主动对接靶向招引，把更多的资源引进来用起来，在场内外实现资源转化和应用落地，真正让破天的流量变成破天的富贵。
3: 依托文博会、高端论坛、商贸洽谈、资源对接等多元载体，保安持续完善招商服务闭环，建立重大项目专班保障服务，借鉴成熟 IP 运营思路，系统塑造心智影像特色标签，加速创新成果产业化落地。
8: 要持续加大文创领域科研创新投入，强化产学研协同与技术落地转化，让会展平台真正成为链接全球赋能产业、提升城区能级的核心引擎。
3: 以会展为桥，以产业为基，融通全球优质资源，深耕本土发展优势，让展会的短期热度沉淀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势能。
0: 保安企业出海，再添欧洲桥头堡。5月27日，保安区举办2026年企业出海对接活动德国纽伦堡专场，为辖区企业赴欧洲市场搭建精准对接平台。纽伦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第二大城市，工业底蕴深厚，产业体系完善，是欧洲重要的工商业与会展核心城市。自1997年与深圳签署友好城市关系以来，双方在产业交流、经贸合作、人才互通等领域开展了长期务实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合作基础。活动中进行了双向营商环境推介，同步宣讲巴伐利亚州、纽伦堡、保安及前海的产业发展优势与合作机遇，开展了精准的供需专场对接。同时还设立保安优品展示区，集中亮相具身机器人、无人机等本土智能制造标杆产品，
9: 真实的为我们区里跟纽伦堡建立实实在在的合作，为我们两地未来的共同发展，尤其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助推。
0: 作为深圳的制造业核心区与外贸大区，保安在高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创新型企业集聚方面优势显著。今年以来，区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加快实体化、专业化运营，聚焦产品、服务、投资三大出海方向，以企业赋能、市场对接、合规护航为核心抓手，助力保安制造扬帆出海。

0: 副区长练聪参加活动。日前，来自广东、广西的36名青年干部齐聚宝安，参加为期一周的改革开放能力专题研讨班，开展沉浸式学习。5天的日程里，学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圳高质量发展实践、感悟改革开放精神、吃透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政策、筑牢创新发展的思想根基。本次培训突出实践导向，组织学员深入线下学习党建引领加群众路线、党建引领加综合治理的经验。
1: 跟以往我们就集中在那里学理论它不一样，你说1000听1万，不如走一走看一看，可以说这是活的教材。
2: 回去之后我一定把这次学到的理念方法和案例结合本地的一个实际，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把培训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一个实效。
0: 宝安区专门面向邦扶地区青年干部举办此次研讨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加强两省六县区对口邦扶协作地区干部交流学习，让邦扶协作真正走深走实。历时近2个月的第4届福海杯足球赛日前在福海街道唐伟嘉悦文化体育中心落幕，赛事吸引了辖区多支球队参赛，展现了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当天同步举办的青少年足球推广活动吸引超300人次参与。福海街道表示，将持续擦亮福海杯品牌，推动全民健身。5月26日，前海管理局与中山大学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暨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前海揭牌仪式。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记、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王守瑞等领导出席活动。此次合作，双方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立足前海产业需求与中山大学科教优势，推动设立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前海，全方位开展多维度、深层次、实体化科创合作，包括共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共建海外人才引育中心等，加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3: 前海是特区中的特区，我觉得我们落子这里就是我们在大湾区的最核心、最特有的地方，打造一个创业链条的国际化的这个平台，为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探索，为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特别是引进顶尖的人才，创造一个舞台。
0: 活动现场，首批重点项目正式进驻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前海，标志着研究院迈入实质性运营阶段。前海将发挥属地服务保障能力，为入驻平台及项目提供优质办公空间和全流程政策服务，全力助推科研成果快速工程化、产品化、规模化，大力培育一批高成长性企业。
4: 我们主要还是扮演一个超级链接者以及催化剂的话这个角色，实际就是高效的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最大化的、最快速的帮助这些团队把他的一些科研成果尽快的话走向市场、走向应用。
0: 此外，现场还举办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海路径主题论坛，专家学者共同为前海完善科创生态、提升转化效能、集聚智慧、凝聚共识，以此次合作为新起点。前海将搭建面向内地高校的科创成果转化枢纽，持续升级服务模式，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近日，福永街道组织辖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凤凰游境文旅融合发展调研，调研组沿凤凰塔、古建群、凤凰山广场等重要节点行走一线，建议深挖本土文化，完善导览标识和休憩设施，优化交通接驳，引入智慧旅游元素，同时加强沿线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切实提升游客体验感与美誉度。
5: 这是蓝雀的声音，这是白头鹰的声音，这是知更鸟的声音，这是它们在森林里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会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从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4: 长途自驾中途想在车里补觉，电车和燃油车的操作差异直接关乎安全。先看电车，它靠电机驱动，没有发动机尾气排放，开着空调睡觉，自然不用担心燃油车那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这是电车的天然优势。但别因此掉以轻心，若关紧车窗长时间开空调，车内的空气会逐渐变质，氧气慢慢被消耗，二氧化碳不断积聚，通常待上2到3小时就可能出现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像闷在密不透风的小房间一样难受。所以电车休息时最好选停车场空旷区域或路边开阔的地带，要么开启外循环让空气流通，要么给车窗留1到2尺宽的缝，平衡舒适与安全。同时要留意电量，空调制冷或制热时功率不低，剩余续航低于50%时尽量缩短休息时间，避免睡醒后电量告急陷入推车的窘境。再看燃油车，风险则严峻得多，发动机怠速运转时会持续排出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在密闭的车内只需要20到30分钟，浓度就可能达到有害水平，即便开了外循环，尾气也可能通过后备箱的泄压口、底盘缝隙渗入车内引发中毒。如果实在需要短修，必须要保持车窗的缝隙且开启外循环，绝不能为了隔音或者保暖关紧车窗，安全永远比一时的舒适重要。
15: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13: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0: 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走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1043元气早班车。在稍后呢，我们马上要跟江门电台的主持人斌哥进行连线哈。每周一次，也非常期待看这一次连线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好玩的。那事不宜迟，下面我们马上连线斌哥。
2: 好的，连线深圳小敏跟小金 ，Hello，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小西，
3: 我是小米。嗯，
2: 另外那头听到的是 FM 93.3江门旅游之声陈国斌 ，Hello，对，
1: 好久不见哈，斌哥，很期待这一次连线，对。
2: 本周的话，你们先来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我们先来
2: 哈。其实本周的天气应该挺不错，因为本周我们是没有比赛了哈，篮球就只有你们还继续打，我们就没有。
1: 是的，很遗憾哈。
2: 对，然后主场的话，足球我们就主场赢啊，主场赢了两场。
1: 可以。
2: 本周的话就打客场，所以本周的话大家是比较有空的。
1: 对，而且就其实确实。最近来说天气还可以啊，就是有点热，但是是晴天。对，
3: 不是有点热，是已经非常热了。这两天高温已经飙到35度了，深圳。
2: 有一个段子是说，如果我在那个屋檐下啊，然后看到外面的地上一块钱，都不愿意出去。
3: 江门这两天天气也不错哦，最高温度有去
2: 到。对，虽然说我们这里有点阳光是有点大，但是呢和风是比较舒服的。
1: 哦，可以，
2: 对，
1: 很适合出行。
2: 对，尤其是晚上啊，那个风特别舒服。
3: 那先让这股风先吹到宝安吧。
2: 嗯，好，来。
3: 很早就跟斌哥有分享，然后斌哥说：“哎，这一周这么早？”
2: 对，
3: 这个活动刚出来就忍不住想要第一时间分享。
1: 对，
3: 就是我们宝安的黄田荔枝节，
1: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
3: 哇，斌哥和小西有开始吃荔枝吗？今年？
2: 现在还没吃，
1: 我也还没吃。
3: 哎呀，你们呐，
1: 你已经开始吃了是吗？
3: 对，我已经
2: 每年这个
3: 这些都已经开始吃了。
2: 啊，你想听到真的？
3: 我还是蛮喜欢吃水果的。
1: 水果，
3: 所以我觉得来到广东非常幸福一件事情，就是这边热带水果非常多。
1: 对，
3: 然后今天要跟江门的朋友分享的是黄田荔枝节。
2: 黄田荔枝节
3: 啊，荔枝的甜撞上多巴胺的快乐。
1: 哇，
3: 我们宝安黄田又得搞事情了。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1号，下周一。啊，这里有个小插曲啊，这个。6月1号，小朋友们放假、哦、
1: 放假，
2: 对，
3: 所以就是很幸福啦，
1: 等于3天假期，周五、周六、周一连在一起，
3: 是的，
2: 然后家长就头疼了，
1: 家长要上班哈，
3: 家长会说为什么小朋友放假我们不放假？
2: 对哦，怎么安排？
1: 对，
3: 那这个荔枝节呢，它就横跨了这个周末加6一了，第七届的黄田荔枝文化系列活动会带着这个荔枝重磅回归，百县千镇万村高。这样发展工作为指引，这个黄田荔枝也要自己讲新故事了。那这一次呢，不仅是有荔枝盛宴，更有潮玩派对和快乐星球。
1: 对，它有六大亮点，快乐拉满哈。首先呢，就是有一个力战荣耀王者峡谷舰，然后它是有王者荣耀的一个友谊赛全面开放。然后呢，它的这个门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哈，更多是以趣味为主的。
3: 对，
1: 然后它参与呢就会有荔枝酒和文化周边，冠军队可以拿到500块钱的现金。
3: 哎，挺好玩的。
1: 对，
3: 有喜欢开黑的朋友吗？
1: 对，他这更多是友谊赛哈，不是说要那种很专业的选手
3: 赛。
1: 对，来看一下，他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然后是有比赛时间是5月29号的下午2点到4点，然后比赛的版本是王者荣耀最新版的微信区，然后他是明天就开始比赛，然后地点呢是在宝安区黄田公园舞台区，然后他的比赛赛制是一个一局定胜负哈，就非常的痛快哈。

0: 积极内政部好。
1: 其实主要就是参与就有奖，
2: 参与就有奖
1: 的，
0: 没有，
2: 主要是为了送奖啦。
0: 周星驰说过嘛，高手过招。
2: 一招制胜嘛，
0: 一局过
1: 就好了。
2: 对
1: 、嗯，这是其中的一个活动啦，就王者荣耀的友谊赛。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原来是礼，
2: 原来是礼哈，
1: 哎，就是王婆说媒相亲会啊，对，就是也是一个这个有交友活动。
2: 因为五月份我们会把它称为甜蜜月，因为有520嘛，然后呢，
1: 甜蜜经济系列活动，
2: 深圳的甜蜜经济系列活动在黄田荔枝节的时候也会有原来是礼哈，黄婆说媒相亲会，就单身的朋友们，江门的朋友哈，哎，想跟我们深圳的这个朋友我们联谊一下，对吧？然后。可以扫码参加，稍后跟大家说怎么扫码哈。
1: 对，这个相关的活动链接待会儿跟大家分享，因为这里面呢，每一个参与活动它其实直接扫码就可以参与。
2: 对，
1: 那 刚我们说有六大亮点，第三个亮点就是科创力量未来以来。那在这个现场无人机啊、智能机器人啊、航程街道的硬核科创成果都会搬到黄田荔枝节的现场来，把展台变成体验馆。所以啊，这个不是正好周末嘛，
2: 又是六一，
1: 可以带娃来感受一下宝安制造的神奇，这个真是比较酷的亲子课了啊。
2: 对，下一个呢叫做靓丽巡游高颜值暴击哈，它有一个王者荣耀的 coser 天团，然后每天会有多轮沉浸式的巡游，像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英雄直接就走出屏幕，随时可能和你进行机长合照哈，随手一拍都是最靓的仔。cosplay 啊
0: ，coser
1: 对，很多都是王者荣耀的
2: 里面的英雄，对
1: 对。然后还有童心绘丽小小艺术家出道，就是小朋友笔下的励志世界，他们有画一幅幅的这个创作公益文创，然后也是对黄田文化比较鲜活的一个传承了。
2: 对
1: 啊，可以观展啊，看看小朋友的画作，这是一个。
2: 下一个就是非遗幻丽指尖上的宝藏，非遗。类的哈，有谢氏河雕、夏氏灯笼，还有黄麻布舞狮扎染等等。当传统的非遗遇上多巴胺配色和氛围，各种技术体验啊，互动教学都可以在现场进行体验。
1: 是的，还有四天的炸场，音浪不断、哦，
2: 有音乐哈。
1: 明天是开幕式嘛，开幕式直接炸场了，男团女团热力唱跳啊，抖音热舞串烧，硬核说唱，激情摇滚，就明天会有一个开幕式的这个
2: 音乐
1: 唱会。对，就是夜幕降临的时候，那个 DJ 电音派对就准时炸场了。对，
2: 除此之外还会有一些，看一下有谁哈，它里面系列活动有这个有男团，还有小导弹家族，然后各种一些演出团队哈，对，然后大家可以在
0: 挺丰富的，
2: 在现场呢好好的来偶遇一下。
1: 是的。就是这个活动因为持续时间有四天，然后我觉得还蛮适合亲子游的，带上家人朋友游戏搭子去黄田，一口荔枝一口快乐。
2: 对，最主要是对它黄田荔枝，它还会有很多一些衍生的关于荔枝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有黄田面膜，
1: 黄田荔枝面膜，
2: 对，黄田荔枝面膜，
1: 荔枝酒，
2: 对，
1: 就周边的文创啊之类的，
2: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它不光是只有荔枝这么简单，所以呢关于这个黄田的一些荔枝文化呀，或者说想早一点尝到我们的黄田荔枝，就可以5月29号明天哈，一直到6月1号这个周末，邀请江门的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
0: 好的，
1: 对，
0: 我想好了，到底放什么歌了
2: 啊？什么歌？
0: 倒数吗？
2: 哦，倒数。
1: 哎，我觉得荔枝真的是一个很好寓意耶。我之前在刷小红书的时候，就很多人会买一个那种荔枝摆件放在车里，顺顺利利嘛
0: ，对。因为什么呢？最近我就发觉网上有一个视频，也是荔枝的那个农民嘛，然后把这种倒数的歌词原来不用改，他都是在讲荔枝
2: 啊？是吗？
0: 呀，荔枝在守着。
2: 可以，一会儿我们也放一首啊。
0: 我们一直在守着我们剩下的快乐。
2: 哦，
0: 对，全部都是个可以对得上的。
2: 就这么些。
0: 对，完全不用改歌词，你就把荔枝把那个音放进去的话，整首歌都可以对得上。
1: 等一下做 BGM 了，
2: 可以。所以定位的话，刚我们所说这个活动就定位黄田
1: 公园，
2: 黄色的
0: 黄，
2: 然后田地的田，黄田公园就可以了。
1: 对，想要了解这个相关的荔枝黄田荔枝节的相关的内容的话，可以关注宝安文体通公众号，在这一篇黄田荔枝节又开始了的这一篇推文当中，我们的六大亮点的相关参与活动的二维码就在这篇链接当中。

0: 对，
1: 其实我挺喜欢荔枝的那种感觉，尤其是夏天哈、啊，那个水分、还有那个甜度、
2: 哦、真的好甜，是非常
0: 冰镇后再吃，
1: 对透心凉的那种感觉，
2: 对、嗯、
1: 是那种呢，你越吃越想吃，越吃越想吃，吃到不能吃的那种感觉，
2: 停不下来，
0: 然后发现上火了哈，
1: 上火了，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对，
1: 不过又想起了这个荔枝跟咖啡其实也挺配的
0: 哦，
1: 对。好像在我们咖啡节我也尝过两款的特调，也是应该是两个都蛮出名的网红他设计的，荔枝也是季节性的嘛，就荔枝跟那个咖啡配的一个特调，两者夹在一起的话，那个风格上还是蛮不错的。
0: 对对、我觉得荔枝很百搭，包括很多荔枝酒啊，是不是，然后荔枝风味的一些食品都很好吃、
1: 对，好，如果最好的话是什么呢，用奶味的冰沙在底下，然后荔枝在上头，再加那个山竹啊等等哈，然后混在一起吃，
0: 会吃啊，
1: 两种最冰凉的东西、然后口感上面的话，由荔枝的软加冰沙的那个硬，软硬结合，可以尝试一下，一点点冰沙再加一点点荔枝，两个一口放在嘴里面的话，那个口感是非常不错的。
2: 哇，斌哥好会吃啊，
0: 真的会吃哈。
2: 因为像荔枝也是那种季节性的水果、
1: 对，季节性的东西，
2: 所以现在有很多那种饮品店，它其实会推出季节性的限量的一些那种饮品，
1: 没错，
2: 跟荔枝相关的。接下来又火什么黄皮啊之类的，就又开始不同的这种主题的产品。
0: 对，
1: 好，大家可以尝试一下。OK。
0: 好。
1: 讲到咖啡的话呢，今天我们介绍的呢也是停留在我们的33徐街跟启明里，但是呢，本次介绍的话呢是我在启明里呢游的过就走逛的时候 City Walk 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宝藏的咖啡店，然后这些店的话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的风格，然后也可以感受我们的一个怀旧的建筑，也可以在屋顶上面吹吹风，同时也可以喝一杯你喜欢的不同的风格的一个咖啡，度过上一个下午。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在这里放空一个下午，发呆一个下午呢，我整个人的能量都会回来。
0: 哇，
1: 所以有时候其实做人嘛，就是你在动的过程当中，你就要走起啊，但是该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休息。
0: 对，
1: 好，然后时间关系啊，马上来介绍一下，因为启明里跟33徐街我们已介绍过很多，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但启明里呢是由彭江桥底呢一直沿着我们的河岸。它是由一个百年老街去见证的，和现代一个结合。那么这里呢有很多非遗的展馆啊，还有一些非遗的传承人在这里，它是允许它有一个店跟大家进行分享，还有就是一个咖啡店，所以这里呢也是很多朋友来我们的百年华侨古村落里面去打卡的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启明里，记住这三个字哈。
0: 启明里。
1: 对，其中的一间呢叫听日鲜咖啡，听日鲜咖啡，就是。天先啦，然后就是明天先啦，这样子，对，就这个意思哈，广东话来的，它是坐落于我们的启明里面一个原来启明里一个旧屋改造的一个咖啡小屋哈，咖啡小屋，它的那种感觉是您是在那个建筑群里面啊，建筑群里面，然后呢可以感受一下在这个建筑群里面那种。生活的气息，因为这里还旁边左右还是有居民在居住的，可能你会如果喜欢拍照的朋友呢，这里的生活气息呢可以拍得一清二楚。第二间呢是我经常去的，叫雅青咖啡，
2: 雅青咖啡，
1: 对，雅青咖啡啊，应该是雅青咖啡、雅青咖啡呢，它是一个艺术的空间，里面呢陈列了很多是店主他的私人的藏品。那我喜欢呢，就是阴天的时候呢，有就在二楼的那个阳台里面去喝。如果的话呢，就可以走出去呢，它有一个瓦顶，在上面的话有一种很休闲的感觉，好像没人可以打扰到你一样啊、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如果呢，大家可以如果你现在是看到我推给你的推文的话，也可以看到其中一张图片呢、这个建筑的话看上去是非常有感觉的。
0: 对，
1: 有一个小小的花园，然后一个建筑物里面的话也有很多的展品，大家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观赏这些展品。好，然后呢就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东义宫灯，它是位于那个地东路。好，它里面布置了很多古色古香的一个宫灯啊，里面展览的也有了现场制作的一个技艺进行一个展览啊。这里的一个宫灯呢，可以体验到我们中国节，还有木艺的雕刻、玻璃画、拓印等等很多的工艺在里面。好，然后的话，当然少不了之前提过了，江门市博物馆的长堤分馆，

0: 这里呢主要的是关注我们长堤历史文化街区，之前介绍过，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1: 嗯，
0: 然后走进去的话，一个叫应城记，那应城记呢，其实它就是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咖啡的慢空间里面，它是特意去复印了1946年我们江门叫玉山丁氏的一个咖啡的那个古都古故里面形成的一个空间啊，把当时我们通过一些照片啊，然后把它复刻了出来，让大家好像时空穿梭了一样。
1: 嗯
0: 啊，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还另外一家呢，也是我有空会去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看水。
1: 啊，
0: 比较喜欢看水，所以为什么喜欢去深圳就是这个原因。
1: 水多啊，
0: 对，
1: 缺水是吗？
0: 对，缺。哎，你怎么知道？
1: 我们是水太多了。
0: 好，这个叫滴滴 Light Coffee 啊，叫道玉，它就在那个长堤上面的一个建筑物，上面它有一个露台，然后这个露台我喜欢坐在外面去，因为这个露台可以看到我们长堤风貌街，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江门河。啊，这里呢喝上一杯的特调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推荐的、
1: 啊。
0: 那对对对，以上呢就是这条线路上面几家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咖啡店。
1: 非常好。
0: 如果呢想要来这里去感受一下狂飙，看一下我们的33虚街还有启明里的话，啊，通常我知道深圳的听众朋友还会喜欢喝一杯的咖啡，可以选这几家店里面去感受一下，停留一下，来感受一下我们江门的一个生活的气息。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绍，虽然简单，但我觉得是精华所在。
1: 对，刚刚说了很多，如果想要去了解在哪个公众号呢，斌哥？
0: 当然都是上去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
2: 江门文旅。
0: 对对对对对，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1: 然后
0: 都会应该是前几天的推文吧？
1: 对，
0: 前几天推文，我看到时候有种就特别的冲动，因为有时候你会看过一些地方你去过的然后有感受的，你就特别想要推荐给大家。所以你就特地的今天推荐给大家，可以有空过来江门的话，感受一下我们江门的旧区的生活，也可以喝一杯咖啡，
1: 慢生活，
0: 慢生活一下，
2: 慢时光
1: 一下。因为其实之前确实我们也是有给江门的朋友分享过我们深圳的一些咖啡。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其实对于咖啡的这种喜欢哈，然后都可以好好的去品尝感受，给带来是一种氛围哈。更多的时候，
0: 对，
2: 你看工作日喝咖啡，像我们下了早高峰啊，斌哥
1: 来一个咖啡，
2: 斌哥也是来一杯手冲，
0: 也会手冲。
2: 这种工作日喝咖啡跟周末，你想让自己真的慢下来。去到一个城市，然后静静的品，慢慢的喝的那种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
0: 对啊，有时候我可能也会驱车到开平那边，就
2: 喝一杯咖啡而已，
0: 就喜欢看见那个稻田了、麦田，对，然后看见麦田。然后看见那个风，看见那个太阳，然后那个太阳是晒不到自己的那种感觉啊，你会感觉那个麦是能够晒太阳，那我们晒不到。
1: 对，
0: 在光阴之间的那种交换空间的感觉，让你整个人是很放松的。
1: 好的。
0: 所以好像我们现在跟深圳的听众朋友，其实距离还是蛮
1: 近
0: 的，很近。对。
1: 打开地图看一下，一个多小时，我们现在就可以到江门。
0: 对，所以顺手的介绍一下现在的状况。
1: OK， 好，因为现在早高峰马上结束，然后呢，我们深圳的一些市区路段目前看还是有一些偏红的，但是随着9点一到，早高峰结束呢，拥堵会有所缓解。那么现在从深圳到江门的话，一路顺畅哈，一个小时十几分钟，就我这里宝安区，因为我们这里离那个深通通道特别近，
0: 对，
1: 基本上就直接进高速了，1个小时16分我这里显示就能到。目前看的话，从我这里显示在西乡大道转这个广深沿江高速入口会有一点点的缓行，然后整体呢目前看过去是非常的顺畅的，所以呢深圳的朋友可以放心出行，也欢迎江门的朋友过来玩哈。
0: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辖区的高速也没有问题啊，大家过来经过我们这边要去往粤西地区的话呢，一路都是顺畅的。今天的天气也相当不错啊，但是还是那一句啊，路况好，天气好，也要控制好你们车速哦。
2: 对。
0: 好，选择了歌曲，我们是不是一起去放了？
1: 最后放个倒数，我们也是，
2: 已经
1: 准备好
2: 了，准备好了。
0: 对，已经准备好了，一起放一首倒数，然后我们一起来猜一下，听一下里面的歌词里面关于荔枝的一些读音，
1: 可以，
2: 对，
1: 有意思哈。好，那也
0: 特别意思。
1: 再次感谢斌哥哈，
0: 好的，
1: 我们下周
0: 再
1: 见，拜拜。那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大家聊关于送礼物相关的哈，
2: 对，
1: 就是你有没有收到过或者送出过一些很称心的礼物呢？
2: 很实用型的礼物。
1: 刚刚其实跟斌哥聊，我想到一个，就是咖啡杯。
2: 我很喜欢、哎、
1: 对，但是咖啡杯这种其实有时候送别人杯子你会掂量一下，第一就刚刚所说谐音，有的人可能会介意、其次就是客观说咖啡杯它的杯子的价格不会很贵，但是
2: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应该是这样
1: 子。对，然后如果很贵的杯子你又会掂量它有没有性价比，比如说一个杯子20多30多会觉得哎好看我买，但是如果30多的杯子送人你会觉得有点拿不出手，但如果
2: 不会啊，你要送我肯定喜欢，
1: 可以好，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喜欢，
1: 你喜欢
2: 我需要。
1: 但如果说很多商家就会包装嘛，啊他们是套杯啊，有什么含义、包装成300多一套杯两个杯，我会觉得智商税不买哈。
2: 如果说到那种我也会觉得就是买贵了很心痛，
1: 有点货费是不是
2: 对对对，会有一种很心痛的感觉。
1: 对，
2: 然后有车友说，他说听到这个话题我回想了一下，最实用的礼物还是今年儿子在母亲节送我的肩颈按摩仪。
1: 哦，暖
2: 哦，他儿子才19岁，他说送这么实惠的礼物确实很用心，我超感动，所以我要分享一下。
1: 可以，就已经精准的知道妈妈的需求了。
2: 对，就是你看会买礼物而且又正好送到别人心坎上，这个事情是一件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其实尤其是送长辈礼物你更要掂量，因为长辈是最讨厌比如说华而不实没有性价比的礼物是不是。
2: 这条互动我们再分享一下。亮子他说，我喜欢给好友送吃的，那送出去的都是我认为很好吃的东西，而对方不一定吃到过或者是异地的特产、最夸张的一次是我给我朋友送了50斤的大米，他说吃那个米干吃不用吃饭，就不用吃菜都很下饭，他说那个米就是你纯吃米饭都很好吃。他说结果他吃完他跟我要商家的电话，后来卖米的商家跟我说我那个朋友一下啊，他一箱是50斤，他说一下买了17箱。是有多好吃这个大米，麻烦你安利一下，
1: 上个链接已经送到心坎上，送米是我第一次听说的哈，而且对方还回购了，主要是就你可见你们俩的口味有多么的一致哈。
2: 对对对，
1: 好，那今天也是跟大家讲了这个送礼，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收到称心的礼物。
2: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用心就不会差哈。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放一首刚刚我们在连线当中说的
2: 倒数，
1: 大家听一下哈，是不是真的就都是跟荔枝有关，我们好好欣赏一下邓紫棋的倒数。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悲伤，以为学会伪装就不会受伤，还是会想你，特别是晚上不不通电话我跟你睡觉。为什么关机又关机，对不起已经关机，我满了梦。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8至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可达35度，偏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前海管理局与中山大学在前海妈湾自贸时代中心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前海同步揭牌，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深圳市委常委、前海合作区党工委书记、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管委会主任王守瑞等出席活动。此次合作，双方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原则，立足前海产业需求与中山大学科教优势，设立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前海，开展多维度、深层次、实体化科创合作。由深圳市商务局、深圳海关主办，宝安区商务局、深圳市南方电子口岸有限公司承办的促进外贸新质生产力发展外贸政策宣讲活动日前在宝安区海纳百川大厦 A 座4楼举行。来自市商务局、深圳海关、市税务局、市外汇管理局、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的业务专家轮番登台，为现场近200家重点外贸及电商企业送上干货满满的政策大礼包，精准破解企业经营痛点，助力外贸高质量发展。近日，福永街道两新组织党委举办第三届新兴领域红色定向活动。本次活动集结20支队伍，120多名新兴领域参赛者从凤凰山脚出发，沿人赛林公园环线完成4公里珊瑚徒步，以体能竞速搭配闯关挑战的形式，锤炼党员意志，凝聚奋进力量。本次活动路线设置5个任务点与4处打卡点，主办方设计多项沉浸式闯关项目及趣味游戏，让参与者在领略自然风光的同时，沉浸式学习党史知识，比拼竞技能力。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从最新一期市政府公报了解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市级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办法》，自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该办法兼顾现实形态与新兴形态，突出数字广告和科技赋能导向，标志着深圳广告业集约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迈入新阶段。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于 FM104.3 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上午好，我是笑笑。那在这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原本定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专业社工和这个志愿服务的相关内容，但是因为这个排期的原因，我们往后可能要有一个推延，推到下一周。那具体的日期呢，我们也会提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做预告，请大家多多的关注。当然啦，如果说各位听友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疑问呢，或者是平时的时候可能也有接触过，会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然后也可以就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这个在线上给大家进行答复。好，那今天首先还是从天气来跟各位一起关注起。2026年的第六号台风蔷薇，它是热带风暴级，这个它的名字是来源于韩国哈。名称的意义是这个玫瑰的一种，是一种花名。

是时尚的象征。那已经是在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昨天上午的8点，它的中心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大约是1830公里的洋面上，就是北纬8.5度，东经136.6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就是1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00到400公里，预计的强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转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洋面靠近。那么这个台风会给广东的高温降降火，还是火上浇油呢？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首先我们从前天来这个关注起，前天这个广东高温情况，湛江、茂名、珠三角西部、粤北大部和粤东北部市县都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预计呢这个今天副热带高压仍然是牢牢地控制广东省内，大部分高温天气还会持续，部分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那么今天傍晚到明天呢，低层弱切变的影响，加上广东上空大气含水量增加，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大部分的地区高温会持续。30号切变南压，然后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但是其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说台风强威强势发展，带走更多的水汽，则广东能获得的水汽含量就会减少，那么30号前后雷雨的范围可能会缩小。所以呢，未来几天台风强威对于广东陆地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可能间接影响30号前后的雷雨情况，还是要注意留意最新的预报信息。具体来说一下，今天白天韶关清远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阵雨，其余市县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湛江、茂名、珠三角、粤北南部和粤东北部市县35到38摄氏度，其余的市县32到35摄氏度。今天傍晚到明天，粤北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粤东市县32到34摄氏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摄氏度。30号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雨，最高气温是珠三角中北部粤西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的市县30到33摄氏度。还是温馨提示哈，广东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要注意防暑防晒啊！最近很多平台都在提醒，昨天我这个用导航的时候，导航上面底下一行小字标注着高温天气非必要不外出。另外除了要注意高温炎热天气防暑防晒之外，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以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喂，说又到了烤鸡腿的季节了，没错，这是 Chino， 他说每天热的心情好低落啊，那就有机会躲到空调房里凉快一下，瞬间心情就变好了。我跟你说，红烧大鸡腿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凉拌大鸡腿呢？这个季节应该红烧是常态吧，凉拌对于我们来说是奢侈品啊，太难了。Manny 他说出门一秒全湿透了，是融化了吗？今天早晨的时候还同事在办公室里分享，他说每天晚上他下班回家，在电梯里都会碰见邻居家一个这个小男孩，他说那真的是湿得透透的呀，那汗出的。哎呀，最近真的是大家很多都是这样的天气，身上衣服都没有干透的时候，动不动就一身汗。所以这几天这个

来的这么早这么猛呢？来，我们看一看专家是怎么解读的哈。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他介绍说，说究其原因呢，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加的偏强，而且还会偏北，这就导致水汽输送更加的偏北，就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降水偏强。此外呢，2026年全国处于厄尔尼诺状态，海洋温度偏高，为大气提供了更多的热量和水汽，导致我国南方降水与高温提前出现，强度偏强。往年通常在6月才会出现的梅雨式的温热的这种湿热的天气哈，那么今年呢5月下旬就提前登场了，呈现出了高温加高湿加上多雨的这种复合型的特征。哎，说到厄尔尼诺，在这儿再跟大家来个小科普哈。厄尔尼诺是西班牙语，就是小男孩圣婴的意思，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的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就当赤道太平洋当中这个中东部海区的海温的指数，区域平均的这个海温聚品是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者已经超过了0.5摄氏度，而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哎，就判定为是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事件一般呢2到7年会发生一次。根据预测呢，今年这个广东龙舟水降水集中期将会延长到6月底。龙舟水期间呢，极端性、连续性、大范围强降水易发，需要重点关注龙舟水前半段降雨的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和泥石流、滑坡、崩塌等等地质灾害。国家气候中心的专家已经要说，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是持续增暖的，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热带大气对于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呢，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的气候特征也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那根据广东天气，广东今年的这个龙舟水是加长版的，主要有五轮降水的过程。来说说这五轮都是啥时候哈？一个是5月27号到29号，就这几天大雨；6月4号到8号暴雨以上；6月14号到16号暴雨以上；6月21到24号暴雨以上；6月27到30号暴雨以上。那么降水前后，这个是呈现出前少后多，然后过程偏强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不仅降水蓄势待发，那高温天气也强势上线呢，是不是？深圳气象局昨天的时候其实就发布了全市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中午时段全市的气温普遍都在33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紫外线的指数也非常的高。还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就是科学合理饮食，适当的用中药，还有就是用风扇空调，这一点应该不用提醒，大家早早的都给自己安排的妥妥的了。就是尤其是中午前后哈，还是要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来说一说吧，最近这几天大家有被热到吗？空调已经开了多少度了？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哈。来说完了这个天气，我们来说个好事儿，给大家调剂一下。啥好事儿呢？这不即将进入到6月了吗？小朋友们将会迎来自己的节日了，就是六一国际儿童。

童节，最近啊，我看到很多学校里面都在发这个六一要怎么庆祝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哎呀，我真的是羡慕的不得了。昨天还有这个看到在微信朋友圈里边哈，有这个朋友发出来说，现在的小孩都六一庆祝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活动？说哎，当年我这个上学的时候咋就没有呢？然后后面发现很多共同的好友都在纷纷跟帖，说自己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六一都是怎么样去过的。啊，有的说啊，我们学校当时是每人会发一大兜的那个零食，然后呢还会有演出活动。然后有人说我们是会老师带出去玩儿，反正都还挺丰富的。哎，这个一群已经过了过六一年龄的超龄大儿童在这儿回味自己的六一儿童节哈。来说一说这个今年不太一样，就除了各种庆祝活动之外，小朋友们还可以享受到一天的假期。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儿童节六一是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是放假一天的。那么根据深圳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深圳市2025到2026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例显示，儿童节按国务院放假规定来进行安排。那很多学校已经发布了通知了哈，儿童节会放假一天，6月2号星期二正常返校。再加上因为本周六本周日是5月30号31号嘛，五月最后两天，那也就是说这个少年儿童朋友们可以休3天哦。那对此呢，真的是很多网友就表示羡慕啊，连称谁还不是个宝宝了，那我咋就不能跟着一起放个假呢？然后这个看到我们微信互动平台上听友说，爸爸妈妈们放假吗？如果不放的话，孩子还是不要放假了吧，那学校不上课组织一下幼儿会也挺好的。最好再叫上家长们，是不是？就是学校要求家长们一定要一起参加，这样家长们也能跟着蹭个假。邓说，小朋友放，大人不放，有什么用啊？这个丹青说，他儿童节放假多没意思啊，以前儿童节都是学校组织文艺节目的，超好玩，现在应该也是有的，就我看到很多学校发出来的那个安排也都是有的，但是一般就是他会稍微提前一点，就不会在那个六一儿童节当天，可能因为六一儿童节要给娃们放假嘛，今年应该就会周五吧，刚好周五庆祝完了之后，周六日加周一放3天假，那孩子们肯定老乐呵了。看着夕阳的地方，为了留住你的眺望，不准。然后还有听友说，他说儿童放假，儿童爸妈不放假，这题的解法就是请假呗。其实挺好，就是如果家长能有个假休的话，就能有个假请的话，带着娃出去，平时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也很难得有这样的这个快乐的亲子时光哈。每一张照片浪漫情节都值得纪念。明明说，虽然说年龄已然而立，但是我的心智还在幼童时期，愿快乐健康。偷偷把脸贴在我好多人说爸爸妈妈们也想放假，是的，阿姨也想放假。好，这个事儿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哈。
那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另外跟教育相关的一个内容。那么今年的高考即将到来了，我们昨天还在聊这个事儿，说哎呀，都不足10天了，好快呀！当本届的考生全力冲刺的时候，下一届高三的开学时间却成了舆论的焦点。那么5月以来呢，广东多地发布了2026到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的校历，其中呢，高三开学时间从

往年的8月1号都调整到了9月1号。那么这个变化呢就迅速引发了热议。5月26号广东省教育厅上线了这个民生热线，有家长就呼吁高三恢复8月1号开学。那么对此呢，相关的负责人回应说，今年高三9月1号开学，这项安排是非常慎重做出的决定。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碧亮他说，5月20号前后呢，基本上全省已经把这个问题做了统一的发布。其实在推出这个政策之前，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同时也征求了教育部相关部门的意见，也统计了目前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情况，结合现有的政策，包括校长、老师、学生、家长综合的意见，非常慎重地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广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信息化处处长赵琦说，他说我们前前后后这个政策的出台经过了一年半的考虑，去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调研在研判了，再加上国家政策的调整以及我们征求了教育部的意见，在参照外省，我可以坦率地说，全国接近20个左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是9月1号开学，尤其是发达的省份，比如说上海、北京，还有江苏、浙江，比如说中部的省份，湖南、湖北、江西，他们是把权力给到了，让各个地市来决定。但是我觉得作为广东来说，我们省级应该扛起这个责任，因为高考是统一时间，不可能由各个地市来决定。赵琦还提到说，在广州，他说我们开过几场座谈会，到县和粤东西北的市区都开过座谈会，有校长、书记，有一线老师，也有家长，也有学生的座谈会。这里面最终促使我们下定这个决心的是去年年底国家的高中课程方案发布以后，已经对高三的上课时间做出了明确规定，所以我们也找到了比较好的依据。最终我们再根据座谈会国家给的一些建议，5月15号全省统一发布了，每个地市都发布了校令。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前半段节目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么多的内容了。我们关注了天气，关注了教育相关的一些这个方方面面。那么接下来后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相关的内容。这个事儿稍稍的有点重口味，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思考过这个问题，就关于夜尿，就是有夜尿还是没有夜尿的人更健康。很多人会觉得很苦恼，因为如果夜尿的话就会影响自己的睡眠嘛。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哎，好像年轻的时候都不存在这样问题，一睡就是这个一整晚的觉，特别踏实。早晨一觉醒，这个太阳都大，这个都已经大天亮了，太阳都老高了。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哎，半夜的时候会这个要起夜，就会有点苦恼。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跟各位好好聊。好的，那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

完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回来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夜尿这件事儿。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哈，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可以一觉就睡到大天亮了，但是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就晚上睡觉就总要起几次夜，搞得一整晚都睡不好。有人说呢，这个有夜尿是上了年纪的表现，是正常的；还有人觉得没有夜尿才是正常的，有夜尿是肾不好的表现。到底有夜尿正常还是没有夜尿正常呢？今儿咱就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夜尿顾名思义就是夜间排尿，是指的是在夜间睡眠期间起床小便的现象。没有夜尿可能就意味着肾脏过滤功能比较强，尿液产生量比较少，或者是晚间饮水量比较少。有夜尿就意味着晚间饮水比较多，或者肾脏对水分吸收能力比较弱。正常的夜尿次数和没有夜尿在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健康，那关键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水量，使得夜尿次数保持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哎，所以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哈。但是如果夜尿次数太频繁，则可能预示着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那必要的时候就建议到医院去就诊检查了。夜尿次数太频繁，常见的一些原因就包括了，比如说睡前过多的饮水，尿频症、遗尿症、糖尿病、尿崩症、前列腺增生、膀胱容量变小、膀胱肌肉收缩功能异常、利尿剂药物的副作用、额外的一些不良情绪或者心理压力等等。所以呢，夜尿频繁并非一种独立的疾病，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症状。那么对于正常人来讲呢，频繁夜尿不仅会影响睡眠，还会影响生活质量。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频繁起夜还容易摔倒，导致骨折，甚至是诱发心血管的疾病。那么问题来了，夜间排尿多少次是正常的呢？那么至于夜尿次数的正常范围，因为个体差异而异，但是一般来说的话，成年人每晚不超过两次夜尿是正常的。那如果夜尿的次数超过了两次，一般呢都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长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可能预示着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了。2002年，国际尿控协会将夜尿症定义为患者夜间因尿意醒来排尿大于等于一次。我国的专家共识推荐以每晚排尿大于等于两次作为夜尿症的判断标准。一般来说，正常年轻人0到1次夜尿是正常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呢，0到2次也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夜尿症患病率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高，国内的研究结果表明，18岁以上人群夜间排尿大于等于一次者占 57.5%， 大于等于两次者占 24.7%。 高龄、 BMI 过高、吸烟、高血压和糖尿病是夜尿症的高危因素。夜尿次数过多，尤其是夜间入睡之后第一次排尿前的睡眠时间过短，对生活质量有明显影响。不同程度的夜尿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产生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当然了，夜尿次数也可能受到饮水量、生活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判断是否正常时，要综合考虑个人的实际情况。对于夜尿症的治疗，那首先需要明确病因，记录排尿日记，就是每天几点小便，大概有多少毫升，必要的时候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针对不同的病因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那如果担心夜尿的次数异常，可以尝试调整生活习惯，比如说减少晚间的饮水量，避免刺激性的饮料等等，以减少夜尿的次数。其实夜尿次数过多，用平常话来讲的话，也就是频繁的起夜，可能会对身体的日常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对老年人影响甚大。可能会带来的危害，一个就是影响睡眠质量，因为频繁起夜它会导致睡眠中断，严重影响睡眠质量，从而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的效率。第二个就是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为频繁起夜容易导致老年人体位性的低血压，引发心血管意外风险，有的不慎摔倒，引起多发骨折。第三个就是肾脏的负担加重，频繁起夜可能就意味着肾脏负担加重，长期下去的话可能会导致肾脏功能的受损。
第四个就是尿路感染，频繁起夜上厕所，尿路长时间是处于开放的状态，就。

容易导致尿路感染。骨质疏松，夜间多次起床，对钙质的吸收会受到影响。长期呢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啊，极易引起骨折。第六个，生活质量下降，频繁起夜会影响日常生活，比如说社交活动、旅行等等，给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情绪波动，夜间频繁起夜可能会导致明显的情绪波动，比如说焦虑、抑郁、暴躁情绪等等。荷尔蒙紊乱，就是它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导致内分泌的紊乱。那么怎么样去缓解呢？一个就是调整饮水，调整这个饮水习惯，就避免在晚上喝太多的水啊、茶、咖啡、果汁等等饮料，特别是睡前啊，因为减少饮水量是有助于降低夜间尿量的。还有就是戒酒，规律作息，包括健康饮食，保持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少吃含盐含糖高的食物，因为高盐食物会导致水肿，进而影响尿液的排放。还有就锻炼身体，像什么散步啊，太极拳啊，这种轻度运动有助于改善肾功能。还有就控制情绪，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焦虑、抑郁等等负面的情绪，因为情绪波动啊、失眠啊，可能导致夜间尿量增加，进而会影响到起夜的次数。总之啊，这个夜尿看起来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其实会对人体的泌尿生殖系统、心血管系统等等造成多方面的损害。因此呢，如果长时间存在着夜尿频繁的问题，就建议还是要寻求泌尿科医生的帮助，根据医生建议进行相应的对症治疗。木哥说，我一点都不会夜尿，根本醒不过来，只是早上醒过来的时候感觉膀胱要炸了。好的，这个关于这方面你们可以继续再讨论着哈。接下来依然是我觉得跟健康相关的吧。关于这个基因检测。我们从一个这个主人公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起，就是今年年初，我们化名李源，他的母亲在苏州某医院被确诊为是胃肠道间质瘤。那么术前呢，医生就曾经告知他说，术后必须要做基因检测，确定突变类型才能够对症下药。医院没有设备，只能送第三方机构，不能走医保，全部自费。那么术后呢，李源就找到医生去沟通检测的事宜，医生让他在办公室等着，当场就打了个电话，不到十分钟，一名销售代表就推门而入了，而各种表格早已经备好了，流程异常的熟练，上来他就让我选套餐，签字确认。李源就感觉这人就在医院附近办公，跟医生很熟。这套餐呢分三档，第一档呢5600，只查针对这个病最精准的几个基因。第二档9000多块钱，测的基因更多啊，再加钱还能做遗传学的检测。他试着讲价，但对方拒绝得很干脆，没有权限，一口价。后来他在网上搜到同样的检测项目，其他地方有人只花了3000多块钱，那么这家机构应该是医院长期合作的，没有第二家可选。来不及多考虑，李源就只能在对方递来的套餐单上签字。缴费过程也透着一点古怪，不是常规的医生后台开单，患者自助机缴费，而是让他去人工窗口口述我要做这个检测，窗口打出一张缴费单，再拿单子去机器上付钱，钱最终走的是医院的账户，但是医生没有给他任何纸质医嘱或者是开单记录。样本倒是不用李源操心，医院已经这个切好分好了，直接拿走。一周之后，医生拿到报告，扫了一眼，说：“你妈妈突变的类型是最常见的，也是对靶向药最敏感的，不用太担心。”然后直接就开了这个隔裂胃，就告诉他按标准剂量吃。那份花了5600块钱，几十页后的报告，他就只能自己慢慢的回家琢磨。李源所感受到的这些蹊跷，
家住在湖南的刘娟。

也经历过。几年前呢，他妈妈被诊断为结肠癌之后，医生同样是建议做基因检测，以判断对化疗药物是不是敏感。而医生给了我们这个一个第三方机构的电话，让我们自行联系，同样是没有任何医嘱。他说不过不同的是，刘娟妈妈3000多块钱的检测费是以现金的形式直接交给了医生。如今癌症治疗越来越讲求精确，对很多患者来说，用靶向药之前先做基因检测已经成为了常规的操作。然而呢，这条必经之路却常常让患者走得一头雾水。医生点名第三方，价格不透明，报告没人解释，甚至还有伪造篡改结果。面对不规范的基因检测，患者付出的远不只是金钱。就像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知道是什么锁才能去找合适的钥匙。中国医科大学这个生物医学工程与诊断药学系教授程明潘，还有这样去描述肿瘤基因检测的意义。根据他解释呢，对于已经确诊癌症的患者，基因检测是为了确诊癌症是由哪种基因突变引起的，医生在据此寻找对应的靶向药。不同突变类型适用的靶向药不同，对应靶向药能够精准的打击癌细胞，比盲目用药效果更好。然而呢，和药品不同，肿瘤基因检测作为一种医疗的服务，定价并不规范。根据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药事法规教研室的主任柳鹏程介绍说，而目前大部分的基因检测长期实行市场自主定价，并没有被纳入到医保报销，需要患者自费购买。同类甚至同一款基因检测，不同地区不同机构的报价差一倍以上，患者没有议价能力。肿瘤基因检测产品种类繁多，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两种技术是PCR， 就叫做荧光定量分析，还有 NGS 高通量测序检测。那么两者在准确率上差异不大，检测范围有所区别。简单来说呢，这个PCR 就是狙击枪，就是一次只能检测单个或者是两三个基因点位，价格能从几百到千元不等。NGS 呢，就是雷达，一次能扫描上百个基因，获得更多的基因的突变信息，价格呢也是让船高，动辄数千甚至是数万元。2024年加入河南的陈女士因为肺癌复发，需要多次基因检测调整用药。她发现同样一款肺癌 NGS 这个大套餐的产品，在郑州某医院报价9800，在济南却飙到了17000。刘鹏程表示说，基因检测的定价混乱与其商业模式有很大的关系。那目前呢，肿瘤基因检测主要是有院内和院外两种模式。院内呢，就是企业买仪器和试剂给医院，样本在院内检测，纳入医院收费目录，患者付钱给医院。院外模式呢，便是医院统一呢把样本外送到第三方机构，或者是医生引荐患者到第三方机构，患者直接付钱给检测公司。根据山东省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欣的观察，他说由于目前多数医院不具备院内检测的能力，全国 95% 以上的公立医院选择将样本外送，这成为检测企业重要的业务来源，乱象也多是因此而生。从事医药工作的王杰曾参加过基因检测创业，他介绍说，现在国内基因检测公司有大大小小近1000家，但是仪器和技术大同小异，没有太大的独特的优势，医院和哪家合作都一样，最终演变成了谁给的分成多，谁就能占有更大的市场。在这个模式之下呢，利润大量的流向了中间环节，经销商、医生、科室、医院层层分成。根据王杰透露说，一款标价10000的基因检测的套餐，流通环节获利至少是6000块钱，它的成本是不到4000块钱。而且某销售人员跟记者表示说，极少数医院确实存在着看碟儿下菜，遇上家庭条件好的就推荐做大的套餐的 NGS， 能拿到更多的返点，经济困难的就只做小的套餐，那其实呢也就是够用的。2025年，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披露了一起典型的案件，这个检测公司呢
治本医。

学和某肿瘤医院医生去约定，每推荐一名患者就给200块钱的好处费，医生累计收到回扣11.62万元，公司获得订单309笔，违法所得229.2万元，最终被罚没329.2万元。价格混乱之外，更恶劣的是假的报告，检测过程不透明，能造假的地方真的太多了。样本有没有真的上机去检测？结果有没有被篡改？患者和医生其实根本就不知道。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的披露。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某公司医药代表将患者基因检测结果由阴性改为阳性，使患者通过医保报销开药，骗取医保资金80000余元。该医药代表每销售一盒肺癌药，可以提成200到300元。北京上勤律师事务所王雪医疗律师团队从事医疗纠纷处理将近有20年了。这个团队介绍说，国内的肿瘤基因检测的井喷和药监改革和创新药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2020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当中规定，医师应当根据组织或者是细胞学病理诊断结果，或者是特殊分子病理诊断结果，合理选用抗肿瘤药物。原则上，在病理确诊结果出具之前，医师不得开具抗肿瘤药物进行治疗。这一规定呢，迅速被相关方解读为无病理不治疗、无靶点不用药的硬性要求。那么随着靶向药物的不断迭代和患者逐渐耐药，许多人还需要反复的检测以调整用药的方案，市场需求持续扩大。事实上，当时与之相关的诊疗的一些规范、临床指南并不多，直到2025年，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靶向药物使用前的基因检测才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临床药学与药事管理学系主任胡明他说，临床当中呢，什么情况下需要做基因检测，覆盖哪些靶点，报告如何解读等等，仍然是缺乏统一的评判的尺度，甚至需要依据医生的经验，这给临床医生申请基因检测留下了比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为渠道寻租提供了机会。而基因检测特殊的商业模式让监管变得难以下手。王雪团队表示说，跟医美行业一样，肿瘤基因检测既是属于医疗领域，又是属于市场行为。基因检测机构在卫健委获取执业许可，同时在市场监管局获得营业许可，看似双部门监管，实则各管一段，留下了灰色地带。那么首先呢，外送检测有一个法律上的硬伤，通常不下医嘱。作为临床医生，张欣解释说，因为是自费的院外检测，所以开不了医嘱，但是医院会要求签知情同意书，在病程当中记录。不过李媛和刘娟检测前都没有收到任何的纸质文件。王雪团队提醒，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没有医嘱就意味着无法证明检测是医疗必须。医生口头告诉你做，却不写在医嘱里，钱也没给医院，这就使得患者在维权的时候极容易陷入到被动当中。价格监管同样困难。胡明指出，基因检测目前游离于药物、耗材、医疗服务招标采购体系和价格监管体系之外，理论上具有自主定价的空间，而且大部分医保不报销，缺乏政策抓手。柳鹏程说道，他说药品可以做 A 药比 B 药 好多少，价格就高多少，这样的增量成本效果分析，但是基因检测没有好坏之分，只能按成本定价，而其成本核算又十分的复杂，设备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检测通量能否跑满，耗材是国产还是进口，各家差距巨大，最终就是随行就市，各显神通。技术层面的特殊性进一步的加剧了监管的难度。根据程明潘介绍， NGS 检测的最大特性是基因不固定，随着肿瘤研究的更新，企业可以灵活加入或者减少基因点位，验证周期短，升级快，这恰恰与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所需的固定、稳定、长期验证要求存在着

0: 矛盾，拿不到证就没有办法以正规渠道销售，只能走 LDT 就实验室自制试剂的模式，进一步游离于正规的监管体系之外。而即便是已经出具了报告，也常常各说各话，不同检测公司对突变风度比例频率的划分标准和解读方法各不相同，令临床医生困惑。程明潘坦言说，每家公司上市前做了大量的临床试验，有自己的判断体系，一份报告能否被正确解读，能否真正指导用药，至今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尺。基因检测服务的支付与监管正在成为医疗规范的新焦点。2025年8月，江苏省医保局率先启动全国肿瘤基因检测服务带量采购专项试点，PCR 单个点位最高有效的报价是280元 ,NGS 单个基因800元。中选之后，检测被纳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和医保乙类支付。此前呢，全基因检测市场价大约是15000元，采集之后超过10个基因的套餐最高性价仅仅是7500元，降低幅度将近50%。胡明认为，江苏探索的阶梯定价、医院与第三方双轨并行的做法值得其他省市参考，但是要形成全国性政策框架仍有瓶颈。首先是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胡明指出，纳入医保不只是报销费用的问题，还可能激发出更多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检测需求，各地家底不同，必须慎重。其次，基因检测的技术方法、试剂、设备种类繁多，标本管理、测序深度、数据质量、报告解读的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导致卫生技术评估和经济性评价难以开展，定价缺乏依据，指标和方法都得从头摸索。目前各地正出台样本外送管理规范，强调能院内不外出。胡明和柳鹏程都认为呢，一刀切的院内检测不现实，他们建议地方根据医院业务类型、流量和资质设门槛，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三甲医院和肿瘤专科医院先行设置。对于外送检测，要明确项目清单，严控第三方机构准入，把价格因素纳入招标考量。王雪律师团队则建议说，是以省为单位设立省级基因检测中心，挂在有条件的大型三甲医院检测科内，按公立医疗机构管理，接受全省样本外送，检验报告全省有效。不过柳鹏程认为，应该尊重市场发展规律，解题的关键不是消灭第三方机构和渠道费用，而是让它透明化，让钱进医院公账，而不是私人腰包。他赞同做采集，但是建议逐渐推行带量采购，不带量，企业中标之后依然需要去公关医院，医生回扣分成问题仍然存在。而卫健委呢，则需负责监管质量与合规，日常监管飞行检查和监管药厂一样。柳鹏程建议推行电子化的监管，样本从接收到检测，哪台设备什么时候进去，全流程自动记录，储存之后不可篡改，事后可追溯可复核。一句话，集采管定价和渠道，监管部门负责质量和合规。 Half asleep I'm swaying left and right, but suddenly the rich aromas drift up。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 ,FM104.3 的电波当中，再见喽，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可达35度，偏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0%。保安方面消息，近日在粤蒙高校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会议上，丰益科技与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正式签署校企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课程共建、教材开发、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实习就业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打造育人、实训、就业3位一体的产教融合模式。根据协议，丰益科技将向校内引入低空物流实践教学资源，共建物流无人机实践教学基地，双方还将通过师资互聘与交流，共同组建教学创新团队，联合开发无人机物流操作维护等核心课程，并以订单班模式精准培养企业所需人才。此次合作不仅是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精准对接，更将助力无人机技术在物流等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场景落地，为内蒙古及全国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街道方面消息，为进一步提升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履职能力，夯实社区法治建设根

机，充分发挥社区法律明白人、网格员、调解员在基层治理、矛盾调解、普法宣传中的前沿作用。5月27号，新桥街道组织开展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专题法制培训。培训过程中，律师结合社区真实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接地气的讲解方式，深入浅出地剖析法律法规核心内容。日前，沙井街道鹏城驿站联合合一社区在小巷超市开展首期新业态禁毒项目服务活动，围绕“勤暖新业态，禁毒守平安”的主题，活动现场设置了清凉休闲、禁毒科普、志愿招募、禁毒飞盘游戏四大环节，全程轻松有序，氛围热烈。此次活动将人文关怀、禁毒宣教、志愿培育、便民服务融为一体，拓宽了禁毒宣传覆盖面，实现服务暖风、禁毒护风共治共建的良好效果。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杭州萧山机场联合国航、东航、南航、海南航、深航、厦航、长龙航、首都航和金鹏航等九家航司正式推出深航快线跨航司自愿迁转服务。该服务的推出是深圳机场践行以旅客为中心服务理念，落实民航服务提质增效要求的具体实践，能够更好地满足旅客多元化、高效化出行需求，助力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深圳机场于去年正式上线了深沪快线跨航司自愿迁转服务，将合作航司规模拓展至4家。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裙摆，稍不注意，布料就可能被卷进自行车链条里，轻则让你手忙脚乱，重则可能摔个措手不及。早高峰骑车上班，要是穿长裙没整理好，车链条转动时很容易咬住裙摆边角，瞬间就能把裙子拽得变形，就得赶紧握刹车。蹲在路边费劲地扯布料，不仅耽误上班时间，还可能让后面排队的自行车堵成一串。周末穿阔腿裤骑共享单车去公园，裤腿要是被链条卷进去，轻则磨出个破洞，重则可能让链条卡住，车轮突然停转，没防备的话很容易往前栽。尤其是布料比较轻薄的雪纺裙，垂坠感强的阔腿裤，风一吹就往车轮方向飘，卷入链条的概率更高。其实避开这个麻烦也简单，穿长裙时可以把裙摆往大腿内侧折几下，用皮筋轻轻扎住，或者套个短款的骑行裤在里面，让裙摆不会垂到车轮附近。穿阔腿裤就更方便了，把裤脚往上卷两圈，卷到膝盖下方，或者用专门的裤脚扣固定住，让布料远离链条和齿轮。出门前花半分钟整理一下，既能美美的骑车，又能避开裙摆被卷的尴尬和危险。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生活中有些孩子会频繁眨眼，这背后可能藏着健康的隐患，也会带来不少的影响。频繁眨眼会让孩子眼部更疲劳、干涩，甚至引发干眼症、麦粒肿等炎症，在学习上容易分散注意力，影响学习效果和课堂表现。更重要的是，若因此被关注或者嘲笑，孩子可能会自卑、焦虑，加重社交困扰。那么该怎么应对呢？首先要保持眼部的干净卫生，定期清洁，别用手揉眼睛，不共用毛巾等用品。其次要合理安排用眼时间，遵循20/20/20原则，每用眼20分钟，眺望6米外至少20秒，缓解疲劳还要多吃胡萝卜、菠菜、蓝莓等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保证用眼健康。若孩子频繁眨眼，要及时带去专业检查治疗。对因抽动障碍或者心理因素导致的，家长要多理解、多支持，必要时找心理咨询师来帮忙。对于模仿或者习惯性眨眼的，要耐心引导，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同时教育孩子不要嘲笑他人。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任姚宏志。姚主任呢是主任医师，曾任常德市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他从事儿科儿童保健工作近40年。那曾在2019年呢公派至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培训学习，长期从事着儿童早期综合发展指导、高危儿保健及儿童脑损伤早期综合干预的诊治、儿童的身高促进、青春期的保健、儿童心理保健等等。姚主任呢在2001年是牵头组建成立了医院的儿保科，那并将其发展成为湘西北地区规模最大、服务最全的儿童保健中心，也曾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巾帼

0: 文明岗的殊荣，并获得过湖南省的38红旗集体以及巾帼文明示范岗、常德市的青年文明集体等荣誉。在2014年呢，姚主任是荣获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健康服务优秀个人，在2021年获得了常德市人民政府批准记功一次。姚主任的社会兼职呢，有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理事，还有就是他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儿童成长与特殊食品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等等啊。姚主任的殊荣呢还有很多，那我们欢迎姚主任。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恒生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姚宏志医生。
0: 非常感谢姚主任呢应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跟大家主要聊的呢就是儿童的一些保健，对吧？儿童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今天呢我们请姚主任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儿保科的相关情况。
1: 深圳恒生医院儿童保健科成立于2010年，是继儿童临床保健与预防接种为一体的业务科室。我们科室啊现在有医务人员12名，其中主任医师一名，副主任医师一名，主治医师2名。我们科室啊主要的亮点，一是科室具有完整的儿童保健服务体系，包括儿童体格检查、疾病排查、生长发育监测、骨龄测评、营养和喂养指导、儿童心理行为发育评估、发育行为指导、高位儿保健、儿童常见营养性疾病监测与防治、儿童早期发展促进、儿童眼保健、口腔保健、听力保健等。我们科室啊设有儿童体检门诊、预防接种门诊、儿童营养专科、高位儿管理专科、生长发育专科、发育行为专科。这一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开展了特色专科儿童生长发育专科，为矮身材、性早熟、肥胖这些生长发育偏离的儿童提供规范化的诊疗服务，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开展一些与生长发育相关联的儿童罕见病的诊治，譬如泰纳综合征、普拉德威尼综合征、Russia 综合征等。
0: 确实我们科室啊所就是像我们比较简单的体格的排查呀、疾病的排查都有到，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专科也非常的全面。主任，其实我在约您这次节目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周末是有一个活动，对不对？那这个活动呢其实也是非常好，我们也请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每个孩子呀他的成长都是一场奇妙的旅程，身高啊、体重啊、头位啊、发育节点，点点滴滴都牵动着父母的心。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比起一份礼物，我们更想送给孩子一份健康的首付。5月31日，也是一个周日，我们深圳恒生医院将举办儿童生长发育科普义诊以及咨询活动。届时啊，儿童保健科资深专家亲临现场，一对一解答关于孩子生长发育的种种困惑。我们用科学的力量陪伴孩子自信迎接每一个成长节点。活动的时间是5月31日，
0: 就是这个周日。
1: 对，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活动的地点是我们深圳恒生医院门诊一楼大厅。我们还有专属的福利啊，
0: 免费的
1: 啊，对，一是测量身高体重，我们来精准评估生长发育状况。第二个免费的是骨龄检测，我们来科学预测未来的身高。第三个是免费的是专家一对一解读，我们为孩子定制专属的成长方案。
0: 就是通过我们刚才主任提到的两个免费的检查，然后再结合可能家长的一些问题啊，会为孩子定制一个专属的他的成长的方案，对吧？
1: 对。
0: 主任那怎么参与呢？
1: 我们呢一般要那个参与的孩子是班上按高矮排队排队，总站在前三面的那个小杜丁，
0: 就是偏矮一点。
1: 对对对， 这个是

0: 一年身高正长小于5厘米的孩子，我们这次活动啊，主要是针对5岁到15岁的孩子啊。第三个就是有所早发育迹象的孩子，主要是指的女孩，7岁半前乳房发育，10岁前就来月经，男孩9岁前睾丸增大，这样的孩子，
1: 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
0: 第四个呀，就是体重超重、肥胖或者是消瘦、营养不良的宝贝。
1: 都可以过来。其实我们所有的小朋友，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家长啊，在养育的过程当中，觉得他有某一点或两点让你感觉到困惑，其实也都可以过来。在我们恒盛医院的门诊一楼大厅啊，在这个周日啊工作日的时间啊，就工作的时间内都是可以过来的。主任，其实儿童保健呢，我知道它是促进儿童生长发育，包括它也是维护我们儿童健康、保障儿童生命质量跟生活质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对吧？
0: 是的。对，确实，在占全国总人口1/3的儿童，不仅是家庭的未来或希望，更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儿童的身心健康啊，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素质或国家的发展。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推算啊，全国有0至6岁残疾儿童大约有139.5万，而且每年新增有20万左右，这些给家庭或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心理或经济负担。而儿童保健的目的是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保障儿童身心发展，避免或减少疾病或者残障的发生，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1: 对，特别重要。主任，你看啊，儿童保健呢，它是为了我们的儿童，对吧？给他们提供一系列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也是有针对性的，像儿童他

0: 习惯，跟现在零零后、一零后、二零后的生活习惯那肯定不一样，那是方方面面的了。
1: 对，嗯，是的，我们儿童保健呢，它是相关保健技术与方法的继承。嗯，通过一些服务项目啊，如啊体格检查呀、生长监测、发育评估啊、营养与喂养指导啊、高位保健啊、五官保健、预防接种啊、心理行为指导、儿童康复啊、以及中医保健治胃病、成人病的防治，特别是健康宣教啊，对家长的健康宣教，以及在健康体检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给予实时的指导啊。
0: 嗯，
1: 存在疾病或生长发育偏离的孩子，尽可能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这就是儿保的意义。
0: 对，其实儿保的意义呢，对于我们现在的父母来说，就是年轻一点的大家都知道，但是确实很多老年人说，哎呀，小孩子能有什么问题呀，肯定都是啊、成长发育中这个早长晚长啊，或者什么事儿。但是其实儿童保健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我这个问题就想问主任，为什么要做儿童保健？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们做儿童保健，第一个是抓住成长关键期，守护发育的根基。我们零到六岁啊，尤其是零到三岁，孩子体格生长或大脑发育分速度啊极快啊。第一年呢，身高可增长约25厘米，三岁的时候啊，脑重量就达到了成人的90%，同时呀、也是眼球啊、脊柱啊、口腔啊等器官发育的脆弱期。它极易受到日常行为影响。
0: 对，
1: 儿童保健呢，通过定期监测发育中的核心指标、五官保健等，结合生长发育精准判断发育的轨迹，能够及时发现生长迟缓、消瘦啊、肥胖、远视储备不足、听力损伤、储病、脊柱侧弯等常见的问题，避免呢错过最佳干预时机，为孩子终身健康做到根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早筛早治，降低健康风险。很多儿童的疾病啊，早期症状非常隐迹但是危害深远，早发现干预，治愈约可达到95%以上这也是儿童保健的核心价值所在。儿童保健过程中啊，会根据儿童实际的情况，我们筛查先心病啊、贫血啊、食物过敏啊、食物不耐受啊、维生素 D 缺乏性佝偻病、微量营养素缺乏、视力异常啊、听力障碍，还有自闭症啊、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发育迟缓啊、肥胖啊、智力障碍等问题，实现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的闭环管理，减少国内健康问题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第三个方面就是科学育儿，我们赋能家长成长。儿保不仅是差健康，更是教育儿，核心是赋能家长科学带娃。儿保医生会根据孩子年龄或发育的特点，提供个性化的喂养、睡眠啊、运动啊、心理行为指导，重点解答家长关心的近视防控、脊柱保护、口腔护理等热点问题。同时我们做了完整的儿保记录，也是孩子如卵如血的重要依据更是我们后续健康干预的核心参考，让学校和家长更全面掌握孩子健康状况，形成家校医协同守护的模式。
0: 感谢主任啊，这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为什么要做儿童保健，对吧？其实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啊，我们的孩子好像变得没那么爱动了。你像我们以前小时候那真的是上房揭瓦，现在的孩子们就是因为他们确实这娱乐项目太多了对吧，那就是但是说多也窄，那很多孩子平板呐、手机呀、不离手，那就造成了什么呢？久坐不动，这些现象其实挺突出的，导致他们肥胖啊，导致他们近视，导致他们脊柱侧弯，就真的这个电子产品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身体的素质在下降。那其实这些问题

0: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就挺迫在眉睫的。
1: 是的，就是这些问题啊，一直牵动着社会的目光。好日子为何没换来青少年的好体质？2025年12月30日，也就是去年的年底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哦，围绕着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等5个方面开展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工作，目的是在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使儿童青少年体重更达标，眼睛更明亮，心理更阳光，骨骼更强壮，口腔更健康。我们医院呢，在落实行动计划中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健康体重方面我们医院从胎儿期就开始抓起，在我们的产科就开始对孕期准妈妈加强体重管理和营养指导，强化主动健康意识，减少肥胖代谢传递。在婴幼儿期我们儿童保健科常规开展儿童保健系统管理，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的要求定期生长发育监测，提供科学喂养指导，助力妈妈母乳喂养以及合理添加辅食。在孩子的学龄前期及学龄期，我们将健康饮食与运动融于日常的双教工作动态监测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对超重肥胖儿及时提出干预的建议，同时要求家长保证儿童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体育活动鼓励每个孩子掌握1到2项运动技能。这个
2: 是健康体重方面
1: 对，再就在视力保护方面，让孩子们那个明亮双眼我们做到了早筛查，对0至6岁儿童定期做触光筛查，监测远视储备，推进近视防控的光口前移。再就是勤监测，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要求，定期视力检查，建立电子病历档案，实施分类干预再就是助力家长参与，鼓励家长保证孩子每天接触自然光不少于60分钟，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优化家庭学习的光环境再就在心理健康方面希望每个孩子都拥有阳光心灵。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一是开展了0至6岁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早期发现异常及时提供干预。再就是我们走进学校开展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在孩子成长的路上做出我们的努力。在骨骼健康方面，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挺拔身姿一是健康双教提倡充足的运动倡导我们学龄前儿童每天身体活动要达到3小时以上中小学生每天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每周至少有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或者是抗阻运动，也指导家长选用合适的书包，定期调整学习的桌椅，促进健康体态的养成。再就是我们儿保科科学筛查，儿童保健科我们是为3岁以上儿童提供周底压力测试10岁到16岁儿童开展脊柱侧弯异常的筛查，结合相关的情况给予那个及时的矫正治疗再就是在父齿防除方面 这个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一是健康双教，促进好习惯的养成。我们要求家长啊，督促儿童啊、青少年呢养成早晚刷牙呀、科学刷牙、放。

0: 收口，使用牙线的良好护齿行为啊。我们也做到定期检查，接获零至六岁儿童健康管理开展口腔检查，局部啊用氟、卧固封闭等适宜的积蓄啊，来降低儿童犯齿率。总之呀、啊，我们青少年、儿童、青少年的健康需要共同的守护啊。我们愿希望啊，家校医同心，社会协同啊，落实。五件行动啊，让我们孩子在奔向2030年的道路上啊，身姿挺拔，目光明亮，心灵充盈，笑容灿烂，向阳而生，灼光成长。
1: 感谢主任的介绍哈。对，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儿童青少年五件的促行计划，包括我们医院啊，针对这个行动计划当中的一些落实的情况。那其实主任，我们聊了比较多的内容刚才，那其中涉及到儿童保健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们的儿童保健科到底都干些啥，或者说都看些啥。主任，我们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
0: 哎，
1: 好嘞。
0: 儿童保健呢、啊、主要是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或发展。我们科室啊主要的服务内容啊，第一个啊是体格检查或生长发育监测啊。这个作为儿童保健服务项目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项服务内容，主要是一通过啊定期健康查体，发现可能存在的疾病，予以及时的处理。二是监察儿童体格生长指标，如身高、体重、头围、骨龄等，给予评估，并在生长曲线图上标记，从而及时了解儿童的生长发育状况，给予科学指导。对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异常偏离，如矮小啊、性早熟、超重、肥胖等，可早发现、早诊断，那从而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除了体格生长发育外，我们家长也同样非常关心宝宝的智力发展情况。
1: 对，聪不聪明这个也很关心。
0: 是呀，我家的宝贝聪明吗？现在还会不会？现在不会爬有问题吗？语言发育的好吗？现在不看人正常吗？这些家长都非常
1: 关
0: 心。因此在我院的儿童保健科，我们同样会关注儿童神经心理行为的发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啊，孩子的大运动、精细运动、适应能力、语言、社会行为的发展。除了医生诊间检查观察来初步判断外，医生也会通过一些工作量表来评估儿童神经心理发展的情况。我们经常用的有单副发育筛查那个量表测试，零至六岁儿童发育行为评估量表，也就是大家所讲的儿性量表二再就是葛塞尔发育诊断量表，就是一些孩子这个明显的异常的给予诊断性的一个量表的评估，还有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检查法等等，来帮助家长更进一步的了解自家的孩子的发育水平，在今后的养育中来给予我们给予一些指导或建议。
1: 其实主任，我们会发现现在呢，随着大家你看经济生活都非常好了，对不对？那大家对于我们孩子的身高已经从单纯的例如说他要符合生长的指标转向为可能家长都还挺聚焦这件事情的，那如果能再长高一点就好了，这个身材控制的比例再好一点就好了。其实大家从最开始的像我们提到的符合标准，到现在可能希望超越点标准，对吧？
0: 确实。家长对身高的关注度就是持续攀升。儿保门诊呢身高咨询的占比显著提高这几年。目前呢关于身高那个体重早发育的现状是个什么情况呢？矮小症的孩子发生率是3.2%，它导致的直接的影响就是身材矮小。 小于那个第三
1: 小于同龄的孩子，
0: 第三百分位啊。那个家长呢，在这方面往往有一部分家长就有误区啊，认为是晚长啊，一等再等啊，往往错过这一家的干预时机。
1: 这个如果说他

0: 真的属于晚长那一类的，还好，就怕不长，
1: 对
0: 吧？那好了，它相关的干预指标又都闭合了，你没办法干预了，
1: 对，就是
0: 矮小症。
1: 还有一个就是性早熟，现在的孩子性早熟的也比较多啊，目前的占比是0.43%这个发病率，它是一个异常的情况啊，是个病理的情况，直接的影响啊，就是骨龄提前，早发育，压缩了生长的周期，身高就长不高。家长呢，往往也在这个方面又有误区啊，认为啊，发育早是营养好啊。
0: 但这个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凡事都有它的时间节点。
1: 对，确实。
0: 超了，提前了也不行。
1: 还有一种呢，就是超重肥胖啊，它的这个发生率达到了19%。
0: 哦，这个比较多了。
1: 这是成为了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直接的影响就是肥胖会导致骨龄提前，最终呢，身高受损。这就对身高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别的问题啊。家长在这个方面的误区还是比较深的啊，认为胖就等于壮啊，那壮实啊。
0: 主任，我们先进一下宣传，一会儿再来讲。
2: 半点对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小满时节降雨增多，南方湿气加重，这个时节养生要点要注意祛湿。这段时间里天气闷热，湿气较重，正是皮肤病高发时期，因此啊，要尽量的避免吃虾蟹这一类的海鲜，因为它们很容易引起过敏。而在饮食上啊，可以选择赤小豆、冬瓜、水芹、莲藕、鲫鱼等等清利湿热养阴的食物，不要吃干肥湿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此外呢，想要进一步祛湿，可以尝试拔罐、刮痧等等中医适宜的技术。日常在家还可以经常

0: 按揉曲池穴、阴陵穴等等，起到调和气血、健脾利湿的作用。晚上用手顺着头部督脉、膀胱经还有胆经来按揉，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新陈代谢，预防失眠、眩晕、心悸等等症状。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任姚宏志。姚主任呢是主任医师，他也曾任常德市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从事儿科儿童保健临床工作近40年，曾经在2019年公派至美国的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培训学习，长期从事着儿童早期的综合发展指导、高威尔保健及儿童脑损伤早期综合干预的诊治，在儿童身高促进、青春期保健、儿童心理保健等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姚主任呢，在2001年是牵头组建成立了医院儿童保健科，并将其发展成为湘西北地区规模最大、服务最全的儿童保健中心，也曾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巾帼文明岗的殊荣，并荣获湖南省38红旗集体、巾帼文明示范岗、常德是青年文明集体等殊荣。在2014年呢，姚主任荣获国家卫生计生委妇幼健康优秀个人的一个称号。在2021年呢，也获得了常德市人民政府批准记功一次。姚主任呢是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的理事，也是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儿童成长与特殊食品专业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姚主任啊聊了就是我们儿保科啊比较关注的一些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问题。刚才主任还我们提到了这个体格检查、生长发育的监测，那您可以继续补充我们刚才没有说到的一些内容。
2: 嗯，是我们讲这个我们科室开展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啊，第二营养与喂养指导啊。目前呢，儿童脾胃啊，体质态、免疫力的现状，儿童青少年脾疏比例的约占21.2%，常见的表现有食欲减退啊、挑食、饭后腹胀啊、大便不调、色态厚腻，影响营养吸收，它也是隐性的生长阻碍的因素啊。还有啊，70%的被调查儿童青少年存在体质态的问题，10个孩子呀，就有7个有体质态的问题，常见的类型有驼背、脊柱侧弯、高低肩、头前伸等。
1: 就是体态的问题。
2: 体态93%的家长啊，表示孩子近一年受到免疫力的困扰，常见的一些表现是反复感冒。流感呢、支气管炎啊、肺炎呢、过敏加重、反复感染，形成了生病、发病慢、发育慢、更易生病的恶性循环。因此啊，我们提倡母乳喂养，那个助力母乳喂养成功，给予适当的喂养的技巧的那个指导。再就是辅食添加的时机要把握好啊。挑食啊、偏食啊、那个矫正啊，这些提供科学的喂养建议或指导。针对营养不良、肥胖啊、缺铁性贫血等营养性疾病，调整膳食结构啊，必要时给予适当的营养素补充剂啊，这些方面。
1: 其实主任，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体格发育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发现我们很多家长呢，他关注的是孩子的身高，或者啊身高体重比、体重达不达标，或者偏胖偏瘦啊等等，或者跟别的孩子比、同班的孩子比，他的发育怎么样，或者说再小一点的孩子，我们的喂养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或者有一些补充剂需不需要进行补充。所以其实

0: 就我们家长啊，在营养这块儿，或者是喂养这块儿，关注的点其实还真挺多的。
1: 是的，真的关心的比较多，在门诊也是这样啊，接诊的我们这些家长很关注啊。我们呢是根据生长发育监测及评估啊，一是可以了解孩子当前在同龄同性别儿童中所取的生长发育水平是否正常，二是通过不同时期的身高体重纵向对比啊，能够评估一段时间内儿童的营养状况，来判断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结构啊，以及需不需要额外补充营养素等。尤其是啊，对两岁以内的婴幼儿，辅食添加的指导或奶量的调整，都是儿童保健中营养与喂养的重点。除了饮食，睡眠问题啊，排泄问题啊，也可能会影响宝宝的生长发育，因此呀，定期保健非常重要。只有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我们及时发现问题，才能让宝宝在发育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尽量减少不良影响。
0: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那心理方面的，主任，
1: 心理行为发育方面啊，评估啊，我们也开展这样的工作啊。婴幼儿在发育过程中会出现相应的心理行为问题，比如啊，大家关注的这个可怕的两岁啊，两岁左右的这个叛逆期啊是比较凸显的啊。还有啊，半岁儿童，主要是半岁儿童自我意识的觉醒啊，或社会规则的冲突啊，儿童的认知啊或发展呢，还会随着年龄增长啊逐步的显现。
0: 对，我们有一句话叫唱反调，因为在两岁左右的时候啊，
1: 对，
0: 他就会有一点
1: 啊，自我意识加强了嘛。所以除了关注儿童体格健康，我们更应关注儿童的心理健康啊。在儿保的过程中啊，医生也会提出切实的措施，帮助家长一起引导孩子的情绪发展或心理健康啊，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向身心健康的目标稳步迈进啊。具体工作中，我们会采用标准化的量表筛查一些问题啊，有些可能会存在语言发育迟缓、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行为问题，对这些特殊的问题啊，我们会转介到我院的心理专科门诊来进一步的诊治。
0: 这相当于是一个前期的排查了，我们可
1: 所以啊，家长要定期带儿童来医院做儿保，来促进儿童啊早期全面发展。一般来说，与相对固定的医生互动啊，是有助于啊长期跟踪孩子的体格发育或心理健康的情况的。
0: 对，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身体的啊，这个长个儿啊，体重啊，心理啊，那还有刚才说的喂养，但其实免疫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儿。我们科室就是一进我们恒生医院啊，那个就诊大厅右手边就是我们儿保科一楼，对吧？
1: 是。
0: 然后再往里边走一点就是疫苗接种，相当于其实在一起的。
1: 对，就是我们儿童保健科的预防接种科啊。预防接种的重要性啊，大家都十分清楚啊。预防接种也属于我们科室的一项重要的服务内容。我院儿保科呀，除了周一之外啊，从周二到周日，是为所有需要接种的儿童提供相应的疫苗接种服务。我们呢，严格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啊，规范来接种一类疫苗，也指导家长啊，那个接种啊，选择接种二类疫苗。同时监测接种后不良反应，对特殊那个健康状态下的儿童，比如早产儿啊、先心病啊，这些特殊的孩子，制定个性化的接种方案。总的说啊，听众朋友，规范的儿保啊过程一定会详细的啊、仔细的询问宝宝的日常的健康状况或既往的病史。儿保手册中也会有历次儿保的详细的记录，以及本次儿保需要重点关注的事项记载，这都便于我们家长 及时的了解自己的孩子啊、有一个长期的追踪啊、
0: 对，其实我们儿童保健科呢，我们提到提高

0: 检查、生长发育的监测啊，还有刚才我们说的营养啊，这个喂养方面的一些行为，营养与喂养，还提到了心理行为发育的评估，而保科呢还可以做免疫规划的管理。那还有什么呢，主任？
1: 还有啊，我们先天性疾病的筛查，新生儿期啊，开展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能感第一症等遗传代谢病的筛查，还有这个地中海贫血的筛查，通过基因检测有些罕见病的检查可以通过，也是通过基因的检测。我们还可以对一些孩子婴幼儿期啊，通过髋关节 B 超啊、心脏听诊啊以及心脏彩超等手段啊，排查发育性的髋关节发育不良、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个是否存在。
0: 就是一些有可能是先天性疾病的筛查。
1: 对，这是儿保服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这些疾病啊，早期发现呢、早期诊治啊，那个效果都是不错的。
0: 对，其实我知道，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叫高危儿的管理，对吧？
1: 高危儿啊，它是。对呀，主要是对早产儿啊、低出生体重啊、出生缺陷呢、等这些有高危因素的儿童进行那个专属的建档管理，主要是那个提供早期那个干预指导啊，这个比如啊，运动训练呢、言语训练呢，降低那个发育的风险。高危儿管理方面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孩子啊，出生的过程中啊，或者是在生后啊，可能受到了不良因素的影响啊，可能会存在着一些潜在疾病的隐患啊。我们通过增加那个随访的频次，让这些孩子呀，及时的有问题的话，及时发现，及时带到那个处理。
0: 那还有别的功能吗？就是我们科室
1: 还有那个中医保健啊，治胃病啊，主要是运用小儿推拿、穴位贴敷、药浴等中医食以积蓄啊，让预设无毒害的副作用的方式进行儿童保健及疾病预防，尤其适用啊我们年龄较小的儿童。我们还通过孕妇学校啊、家长课堂进行健康宣教与家庭指导，向家长啊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啊，包括辅食添加啊、睡眠习惯的养成、意外伤害的预防啊，帮助家长掌握正确的护理技巧，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有时候啊，当儿保医生呢在做检查或操作时啊，家长也会有一些疑问啊，儿保医生做的一些动作是检查什么呢？其实呀，有些疾病在早期不容易被家长发现，比如生长发育偏离的孩子，有的矮小症的孩子啊，就有些特殊的体征啊，像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的孩子，他可能就有颈胆呐、盾状星啊、双乳的间距纵宽呐、有些性早熟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子哦，性早熟啊比较隐蔽啊，必须要看睾丸的发育啊是否已经开始了。还有脑损伤的孩子，高危儿脑损伤的孩子，我们要看姿势是否对称啊，反射是否正常，肌张力啊是否那个正高啊、不稳定啊，或者是偏低啊。还有啊，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他的里程碑是否落后等。有些是否存在发育性的髋关节发育不良，往往呢腿纹不对称，这个臀纹不对称的这个孩子啊，发生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大一些。有些孩子啊，可能还存在着隐睾男孩子。医生通过手法检查啊，或细致的查体，各种疾病啊或者潜在的问题，得以早期发现啊，再提出专业的处理的建议啊，帮助宝宝尽快解决问题，以免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体检非常重要啊。再就是特殊问题啊，我们还有专科就诊。我们科室啊有四个专科门诊。如果孩子啊出现营养性疾病，包括营养性贫血呀、营养性佝偻病啊、食物过敏、 食物不耐受、铅中毒等，就可以看我们啊科室
0: 营养科
1: 儿童营养门诊。
0: 嗯，
1: 如果孩子是高位儿，就要看高位儿门诊会更好，我们会加上加强系统管理哦。
0: 嗯，
1: 如果儿童存在矮小、生长迟缓、性早熟、肥胖等，就看生长发育状况门诊。如果儿童存在发育行为问题，如多动症啊、抽动症啊、遗尿症啊、情绪障碍啊，就要看发育行为门诊。
0: 嗯，
1: 儿童保健科呀，通过系统化的健康管理啊，来帮助儿童实现最佳生长发育状况。我们建议家长啊，定期带孩子进行健康体检，零至一岁啊，每1到2个月检查一次啊，1到3岁每3到6个月一次啊，3岁以上每半年到1年一次。嗯，这是最好的啊。日常啊，注意记录孩子的饮食、睡眠啊、排便等情况。就诊的时候啊，携带之前的体检报告或预防接种本，我们会根据孩子的预防接种情况，完成那个体检或预防接种，同时进行，减少家长往返啊。
0: 对，这个就是，主任，其实刚您说完之后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儿保课跟儿科，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儿保科或儿科在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工作重点、就诊时间、医生技能要求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区别的。服务对象方面呢，儿保科主要是针对0至18岁健康儿童啊，首先是健康儿童，以及有或者是潜在有存在生长发育健康问题需进行监测或干预的儿童，这里强调的是生长发育啊。儿科呢，服务对象是0至18岁生病的孩子啊。
0: 这是不舒服了
1: 啊，对，
0: 有明显的不舒服了，我们去看儿科。
1: 是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服务内容方面啊，儿保科侧重的是儿童的生长发育监测啊、疾病排查啊、神经心理发育评估、测评、营养指导、预防接种、早期干预，这个还有中医治胃病啊、保健啊。儿科呢，主要是对儿童疾病进行诊断或治疗，像感冒呀、肺炎、肺炎呐、腹泻啊等疾病的诊治，
0: 具体的疾病。
1: 对，工作的重点呢，儿保科工作重点在于预防保健，通过定期体检或健康指导，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早期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并进行干预。儿科的重点呢，是治疗已经出现的疾病，缓解症状，消除病因，来帮助患儿恢复健康。我们就诊的时间也不一样哦。儿保科就诊呢，通常是按照儿童生长发育阶段进行定期检查，如满月检呐、3个月啊、6个月、8个月、1岁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的要求这是啊。儿科就诊时间呢不固定啊，患儿出现疾病的症状是随时都需要就诊。在医生的技能要求方面，儿保科医生呢，需要掌握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啊、营养知识、心理行为发育等多方面的知识结构啊，具体的具备那个综合评估、指导或处理问题的能力。儿科医生呢，则需要有扎实的临床诊断或治疗的技能，能够准确判断各种疾病并制定合理治疗方案。那一个形象的比如啊，儿保科就像健康管家，做定期的保养，排查隐患。儿科就像修理厂，车子出现了故障，也就是孩子生病了再去维护就是要治疗。一句话总结啊，没病想孩子长好就去儿保科，如果孩子长得慢、行为异常也是去儿保科。如果孩子出现发烧、咳嗽、拉肚子等这些急性的症状，马上就要去儿科啊。所以是不一样的，很多大的区别啊。
0: 对，那我们家长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从我们宝宝出生 啊，其实我们在怀孕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些档案，对不对？
1: 嗯，
0: 那孩子出生也有孩子的他的健康手册。
1: 嗯，对，
0: 嗯
1: 嗯。

0: 这个儿保工作家长那个要做的啊，一个方面是建车建档啊，孩子出生后啊，尽快就到这个出生的医院啊，建立0至6岁儿童保健手册。现在都是做的比较好的，相应的产院啊
1: 都
0: 是做的，都有啊。后续儿童保健科每次检查同步记录啊。第二呢，就是按时体检啊。家长要做到的就是按时给孩子体检，一般呢为0至6个月每月一次啊，6至12个月龄的孩子每2个月一次，1到2岁每3个月一次，3到18岁每半年到1年一次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就近到儿童保健科的有儿童保健科的医院按时做儿保。如果是单纯的只是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品质带孩子体检的话，那么高危儿也要遵循医生啊医嘱啊，增加随访的次数。
2: 就是我们这个体检的次数要按医嘱，如果说医生也有交代的话，对吧？那今天呢我们跟主任啊聊了一些这个儿保的相关的工作，希望呢对大家能够有一个提示，就是平时呢我们带宝宝都挺精细的，但是儿童保健呀这个不能怠慢，定期做儿童保健呢也是给孩子成长有一份健康档案，那早发现对吧，早干预一些情况，那为孩子未来的健康呢可以打下非常好的基础。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姚主任啊聊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姚主任给大家做的相关的科普知识，以后姚主任有时间我们再来邀请他来做节目。主任感谢您，
0: 谢谢大家的倾听，谢谢主持人。
2: 好，主任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可达35度，偏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0%。保安方面消息，5月27号，深圳市华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以全球领先的 AI Home 整体解决方案硬实力登陆国际资本市场，为宝安先进制造业集群再添强劲动能。这是2026年宝安区第5家新增上市公司，宝安境内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89家，宝安拥有制造业企业5.9万家，规上工业企业560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390家，50余家企业推进 IPO， 800余家上市后备企业，产业生态完善，营商环境优质。街道方面消息，城市道路是城市的脉络，事关群众出行安全与人居环境品质，占道经营、乱堆乱放等乱象挤占道路公共空间，阻碍通行，破坏市容，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为净化辖区道路环境，打通通行堵点，近日杭城街道以道路精细化整理为核心，集结执法、交管、社区等多方力量，开展占道经营联动执法专项整治，通过精准施策、全域攻坚、长效管护，全力肃清道路乱象，擦亮城市文明底色。为进一步规范社区交通文明志愿服务行为，提升志愿者路口劝导专业素养与服务水平，近日新安湖社区续缘社工在社区开展了交通文明路口劝导礼仪规范专项培训。本次培训紧贴路口志愿服务实际场景，针对性补齐志愿者服务短板。培训过程中，社工围绕志愿服务全流程规范展开细致讲解，内容涵盖志愿者岗前签到流程、统一着装仪容规范、路口劝导核心须知、现场服务行为准则、文明沟通话术及安全防护要点等关键内容。日前，福永街道白石下社区党委联合白石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福永白石下仙迹篮球场开展了以培育法治信仰、倡导懂法用法为主题的户外宣传活动。活动通过展示法律法规展板、分发宣传小册子、开展互动小游戏等方式，让居民群众学习各类法治法规的知识。深圳方面消息，5月27号，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的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本届金博会呈现深耕产融对接、深化深港协同、统筹全域资源三大特点，积极探索产业与金融互促共进、双向做强的深圳路径，为深圳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注入了新动能。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对我深深的爱过，后来是朋友讲给我，那天聊起我们，他这样笑着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

0: 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2: 我说有戏，
4: 没戏。
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5: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6: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4: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6: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4: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6: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4: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5: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6: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4: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5: 哦，那永兴桥呢？
4: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5: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4: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6: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7: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晚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
6: 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4: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6: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4: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6: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4: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7: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6: 愿这古墟茶韵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入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Put your hands up,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下午的时候了，这个天气的热浪应该减退了一些了啊。中午的时候出门，天哪，这么热呀！我刚买完长袖。就是小米跟小西穿的，我说这好看，你穿这好看，老显瘦了，然后我就买了，我说过两天穿，我寻思着它下雨的话肯定也会有点冷的嘛，结果这两天好家伙，那个衣服吃灰吧。广东人这两天就是出门10分钟，流汗2小时。今天呢，广式麻辣鸡腿再次为大家呈上了。白天全省气温均较高啊，部分的地区的气温甚至是说突破了35度了。再讲一个挺恐怖的事儿，就是今天深圳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40度了。哇塞！开车的各位朋友们还好吗？再来说到今年的第6号台风蔷薇已经生成了哈，那么台风会影响深圳吗？高温天气会不会有所缓解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根据中央气象台观测到的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它目前哈已经是生成了。你像它其实昨天上午就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但是对咱们广东来说的话，影响不大啊，影响不大。但是它会给这个广东的高温是降降火还是火上浇油呢？我们来看到，根据广东天气，今天28号，副热带高压仍然是牢牢地控制广东省内，大部高温的天气持续，部分的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不过今天夜间到明天，也就是29号啊，一股冷空气，弱冷空气将会进入到粤北和粤东地区，并且带来雷雨天气。30到31号，弱冷空气抵达广东沿海南部市县，雷雨也会逐渐的增多。刚刚说到台风方面，未来几天对广东陆地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但是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到30号前后的雷雨情况，所以大家要注意留意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了。而且6月啊，会有1到2个台风登陆，严重影响广东，大致是会出现在6月的上旬和下旬，也快了，现在都已经5月28号的5月底了。像6月8号，然后6月27号到这个30号的这个暴雨过程，对今年的高考和下种下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大家提前查看好天气了。我们再来看到，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28到29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深圳多云到晴天，天气炎热，最高的气温将升至35度。再来看到明天29号是多云的一个状态，持续炎热啊，天气转不稳定，容易出现局部的雷阵雨，并伴有8级以上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30到31号仍然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高温有所缓解。目前咱们深圳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当中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了。

来吧，这样的天气呀、啊，我们现在也是花开正艳啊，我们来说说跟吃有关的。最近走在公园或者是街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种很漂亮的那种粉红色的小花花，一串一串的，就你远远看过去还是蛮好看，蛮吸睛的。然后网友就讨论说，这不就是《甄嬛传》里面那个安陵容暗示过的有毒的夹竹桃吗？确实啊，确实是有毒的夹竹桃。这种植物可以说是敬业打工人了，因为它耐旱，然后抗虫，然后它还净化空气。没错，它虽然有毒，但是它净化空气啊、样样都行。它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哈，就是全身上下都有毒，它的根茎、叶花、果实，连摘滴下来的这个汁液都藏着剧毒。所以大家可得注意了，尤其是这个红粉色的夹竹桃的叶子，它的毒性是最强的，成人吃个三五片，轻则头晕呕吐，重则直接 ICU， 小朋友就更危险了，一片叶子可能真的是会要命的。也说真的有这么夸张吗？我们来说两个案例，您就知道了。首先来看到河南的一位大哥说他牙疼，然后就听老伴儿说夹竹桃泡水啊，说能够治，就摘了两片煮茶喝，结果当晚是吐得不行，心跳忽快忽慢，直接送进 ICU 抢救。大哥后来醒过来，老伴儿呢也是后悔啊，说就几片叶子，谁能想到呢？你说到底谁？这个所谓小妙招谁说的？夹竹桃它能够泡水能治牙疼啊，夹竹桃当茶喝，我是没听过啊，我不知道朋友们你们听过没有，这个还真的是很危险。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啊说，为了拍这个氛围感大片儿，把这个夹竹桃那个花叼在嘴里面，我确实在自媒体平台我又刷到过啊，结果第二天中毒住院了，你说这多不值当啊。所以大家这个还是要注意这个夹竹桃这种花哈，万一不小心说碰到了或者是误食了怎么办呢？记住三点：第一，皮肤滴到汁液赶紧用大量的清水去冲洗，如果皮肤破了或者是红肿了马上去医院。第二呢，如果不小心吃了别犹豫，带上这个叶子或花直奔急诊。第三就是千万别信什么以毒攻毒的偏方哈，什么喝醋啊喝浓茶呀，都没有用，反而会耽误治疗。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夹竹桃虽然好看，但是呢咱们还是远远欣赏就好了，别摘别碰，别让小朋友或者是宠物靠近，安全第一。美美的花咱们远远的看，千万也不要叼着它去拍照了啊，好危险的。

来吧，跟大家说到吃的时候，大家说了夹竹桃不能吃，那什么能吃呢？花是不能随便吃了，但是最近大量上市的荔枝，红彤彤的，香甜甜的，看着就想吃。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荔枝哈？怎么又到了该吃荔枝的时候了？怎么感觉刚吃完荔枝啊？时间过得是真的很快啊，真的感觉就是刚吃完荔枝，怎么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了？但是呢，最近说，哎，哪种荔枝更甜？怎么样保存不容易坏？为什么有些人吃了上火，甚至得这个荔枝病？有些人说这个糖分是不是容易长胖？好，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首先来关注到荔枝的这个糖啊，它的含量是西瓜的近3倍，每100克含15.2克。一颗中等大小的荔枝，它的果肉大概18克，那你吃10颗就相当于是吃进去，27克多的糖。所以呢，口干舌燥了，牙龈肿痛了，其实就是这种高糖惹的祸啊。它确实糖分会比较高，那么糖分刺激口腔黏膜就容易滋生细菌。所以更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每年到了吃荔枝的季节都要说的这个荔枝病，它不是血糖升高，而是急性低血糖，就是会头晕、会乏力、出冷汗，严重的时候呢昏迷。为什么呢？因为荔枝里面含有2种降糖的成分，会阻断身体产生葡萄糖。如果说你空腹吃、大量吃，特别是没有熟透的这个荔枝，那风险就更大了。儿童、营养不良的人，还有糖尿病患者，尤其要小心。那说这个吃荔枝，普通人来说的话，一次吃多少合适呢？建议成人每天不超过10颗，儿童减半，千万不要空腹吃，最好饭后食用。当然我知道哈，每天不超过十颗，在咱们广东，那可能是不可能的，那不得按筐炫呢？接下来。好，那说到怎么挑荔枝，想必大家可能你挑西瓜，你知道挑那种就是敲起来刚刚响的，挑榴莲大家现在知道了，挑那个尖儿比较硬的，然后呢不能太软的，挑那个看起来形状好的。那挑荔枝怎么挑呢？三看，一摸一闻，就是看果壳颜色是不是新鲜，看果柄有没有干枯，看果皮纹路是不是清晰，然后再摸一摸它的果壳是不是有弹性，闻一闻有没有清香啊，就是三看一摸一闻。小伙伴们，你们记住了吗？咱们可以说了，你就听吧，干货满满啊，吃商极高，不仅让你会吃，还让你会挑。那品种方面呢，我说我喜欢清甜的，那你那个叫什么妃子笑嘛，是吧？你喜欢浓郁的选桂味吗？喜欢这个肉核肉厚核小的这种选糯米糍吗？怎么保存呢？老话说了，大家应该听过吧，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

遍。所以就是买多少吃多少，如果想长期的存放，可以剥壳去核之后直接冷冻。冻出来的这个荔枝它有点像那个冰沙，哎呦，夏天的时候当那个零食吃，哇塞，就是它那个口感，我要怎么形容呢？它你把它解冻一点点之后啊，它有点像那个冰沙啊，但你不能解冻太它的这个太过，不然它就软趴趴的，它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可以这么说，比冰激凌还健康。荔枝味冰激凌啊，解冻的时候提前两个小时放进那个冷藏室啊，千万不要用微波炉。最后提醒大家了，吃完荔枝记得一定要漱口，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别空腹吃，别一次吃太多，这样就能够放心的享受这份夏天的甜蜜了。除了荔枝以外，大家最近逛水果店有没有发现另外的一种水果也大量的上市了呢？那就是黄澄澄的这个枇杷也大量上市了。又到了吃枇杷的好时候了，这种水果可以说是低卡好吃，营养在线啊，那不就是简直那个控卡人群的这个白月光吗？今年是枇杷大年哈，产量和口感说是都比往年要好，然后价格也比较亲民，大批量上市大概还要有个两到三周，持续到六月中旬。而且说那个它不是还有药食同源吗？说它是药食同源的宝贝，啊，每100克的果肉热量才39到47千卡，然后升糖指数也是很温和的，相比我们说西瓜这些相比来说的话，啊，富含葡萄胡萝卜素、护眼、钾元素、稳血压，然后还有维生素 C， 增强免疫力，瞧瞧，好东西啊。《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他说润五肺，滋心肺。果肉的话，它其实润肺止咳嘛，生津止咳，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呢，枇杷叶，清肺止咳，但是得处理过才能用哈，这不能自己随便乱吃。那什么人适合吃呢？你像夏天换季容易口干呐、干咳的人，经常用眼，然后肠胃偏慢，偶尔便秘的人，还有就是减脂控卡的人，都适合吃。但是有几类人要提醒大家要留意，就是脾胃虚寒，可能你比较容易拉肚子，那枇杷它是偏凉的，所以就少吃一点。风寒感冒、咳白痰，那就不适合多吃。血糖偏高或者是糖尿病的朋友要少量分次吃。体质偏寒的孕妇、经期女性，浅尝即可。像这种过敏体质，第一次吃你可以先吃一小小口，先试一试。最后教大家怎么去挑好这个枇杷哈。像枇杷它是这种金黄果嘛，自带这种果粉或者是芝麻点儿，果皮完全没有黑斑，还有就是它果蒂新鲜略黄，闻着有清香。手感来说的话呢，太软可能就过熟了，太硬没有熟透，这个尺度就不好，不知道要怎么拿捏了，大家自己买的时候就挑一挑吧。最后也提醒大家，枇杷虽好也不要贪嘴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水果，还有一些说是这个糖分，最近火的还有什么呢？碳水。碳水脸火上热搜之后，大家就都在讨论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到底应该吃啥呀，减肥应该吃啥呀，就不能吃碳水了吗？碳水脸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前两天我们就跟大家有分享过哈，这个热搜啊，你像这两年什么碳水啊，什么控糖啊，什么低碳饮食啊，特别的火，很多人一听到碳水就害怕，好像多吃一口主食就在加速变老一样。但是最近有一项研究可能要颠覆你的认知，就是对于高碳水，吃对碳水，身体的年龄居然能够近四岁。所以不用担心什么碳不碳水脸，说我不吃碳水，你不吃碳水你才没有力气呢。哎，说这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找了100多位老年人哈，做了一个月的饮食实验，结果就发现什么呢？那些吃好碳水的人，短短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其实比实际年龄年轻了。

将近4岁，没错，是变年轻了。那么什么是好碳水呢？为什么它这么神奇？研究说主要有3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好碳水它能够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水平，第二就是它能够改善代谢健康，稳定血糖，第三呢，它能够滋养肠道里的好细菌，让肠道更年轻。那么那个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碳水是可以让大家就是说让我们吃得更好更放心呢？其实你去查应该他都会给你一一列举一个清单。我上次我查了一下，就是让那个AI 给我列举了一个好碳水的清单啊。你像什么全谷物啊，什么芋头、山药、红薯之类的啊。但是玉米它也算是，但是有那种甜玉米啊，就是糯玉米，你可能要少吃一点啊。还有这个甜玉米，它可能你吃太多的话，就是那种水果玉米，它不太减肥，它容易发胖。荞麦呀，豆类啊，红豆、绿豆之类的，还有就是第四类这种高淀粉蔬菜，你比如说南瓜、莲藕，水果的话就选这种含糖量低的，苹果、柚子之类的。那怎么吃才有效？有4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每天碳水的量要占到总能量的50%到65%。第二呢，就是用这些好碳水去替换白米饭、白馒头，而不是额外的去多吃啊。第三个就是吃饭的顺序调一调，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说到的，先吃蔬菜，再吃肉蛋，然后最后吃主食这样的一个顺序，它的升糖指数就没那么快。第四呢，就是好几种，就是几种好碳水你换着吃，不要一下全吃了。来说的话可能营养更均衡一些，所以不用再谈碳色变了。吃对碳水不仅不会胖，还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更健康完了之后呢，它还会更年轻。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

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哇，你看前面好多小学生啊，是不是刚好是上学时间到了？
3: 是啊，开学之后这条路就变得热闹起来了，家长开车送孩子的也多。
2: 看来以后出门得提前10分钟了，咱们快点过去吧，不然该迟到了。
3: 别急，学校周边必须减速，你看路边的限速30公里标识多醒目，咱们得慢慢开。
2: 哇，那辆车，哎呦，开得好快呀，都不看路边小朋友的吗？刚才差点刮到那个跑着追同学的小男孩。
3: 太不像话了，学校门口人流量这么大，还开这么快。你看刚才那个小男孩，幸亏旁边的老师拉了他一把，不然真就危险了。
2: 那司机肯定是赶时间，但再急也不能在学校附近飙车呀，真是的。
3: 其实稍微慢几分钟就能给孩子们多一份保障。
2: 你看咱慢慢开，小朋友和家长也能安心过马路。真希望那些不减速的司机能多为孩子想想。
3: 是啊，学校周边减速不仅是交通规则要求，更是对生命的尊重。等咱们开过去这段路啊，再加速，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2: 学校周边的道路承载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更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牵挂。看似是赶时间的小事，实则是对孩子生命安全的漠视。校园周边的限速标识、警示标线，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是为孩子们筑起的安全屏障。孩子天生活泼好动，可能会突然跑出校门，横穿马路。机动车的每一次减速，都是为应对突发情况预留的反应时间。一些为了争几秒而漠视限速要求的行为，一旦引发事故，不仅会给孩子和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痛，驾驶人自身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愧疚。校园安全没有旁观者，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有责任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4: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4: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5: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5: 玩起来。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不说闹呢，你这减不下，你教大家减肥有点怪异了啊。啊，我没有要教大家减肥的意思，纯纯就是教大家吃啊。我看这吃伤，谁在我之上，咱们吃也要健康的吃啊。来吧，接下来教大家点什么呢？哇，我真的就是晚高峰，你就把这个小按钮打开，哎，你就锁定1043，你就听吧，满满的干货，还不用交钱，哇塞。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吗，说哎，怎么我感觉我变傻了，我的前额叶什么什么锈掉了，就大家都在网上

讨论说自己前额叶怎么怎么样了啊。最近呢，说普通人锻炼前额叶的方式有了，怎么锻炼呢？两个字，复述。你就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找个200多、300多，到500字的这个文段，你就看一看，最好是那种故事型的，然后你就看，看完了之后呢，你干嘛呢？你给它合上，用自己的话把文段的内容说出来，哎，就是这种复述，这个训练就叫做复述。那么它效果好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复述里面其实藏着学习的三个过程嘛，选择、组织，还有就是整合。教育心理学家理查德·曼耶曾经提过，说真正的学习包含三个过程：选择、组织、整合。这三个过程完美的存在于复述当中，就是当你复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简单的去复刻原文词汇的，你必须要现在在咱们的小脑瓜当中，哎，你把信息你先给拆解，对吧？这就是我们的选择和组织了。然后呢，寻找已经有的知识储备来重新的解释它，这就是整合。你得用你自己的这个话，然后你把人家写的这个文章你给复述出来，因为你确实咱们这个记忆力啊，就你出门有没有带手机了都老忘记，你更别说理解背并背诵全文了。小时候我们上语文课不就是吗？有一课什么什么理解并背诵全文，就跟老师说理解是理解了，背诵全文，就是如果你不讲出来，说明你脑袋当中的这个逻辑链条是有断裂的。然后呢，它就是你将被迫去补充这其中的逻辑漏洞，然后你就会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想。你长期坚持这样的训练，大脑呢就会形成高阶心理表征，就是让你看问题直指核心。有没有去了解过那个费曼学习法的原理？他就通过简单的语言向别人讲述清楚一件事情嘛，然后来检验自己是否真的弄懂了这件事情啊。然后你又发现他这个学习法的原理，他有三个境界，境界第一就是学会记忆，第二个境界就是学会理解，最后的一个境界就是学会创造啊，学习金字塔。觉得你5%，你听讲座，通过听讲座去学习，你这个是属于被动学习，对吧？通过这个阅读学习，通过音视频学习，通过这个示范学习，然后呢，哎，小组讨论，和其他人进行小组讨论，把知识付诸实践，把知识传授给别人，这就是主动学习。我们来看看哈，认知科学家米歇林奇曾经就观察医学生说是如何学习复杂的生物学循环的。其中一组被要求在每读每一句话的时候啊，都要用自己的话去解释，你就是说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复述练习。最终呢，这组学生在知识测试当中得分更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发现原文当中隐藏的逻辑断裂和矛盾。而单纯阅读你就可能你读很多遍，你也发现不了这个逻辑漏洞。复述还是很重要的，复述可以对抗流畅性错觉。什么叫流畅性错觉呢？很多人应该都产生过这种流畅性错觉，比如我真的就有过。就是你在看书的时候会产生流畅性错觉，你在看着看着你就以为自己看懂了，哇，你觉得知识全部进到你的大脑了，你看完你哇，整本道德经我懂了，我知道了，我现在是宇宙最强最优秀之人。然后呢，你合上书之后，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然后你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哦对，那句话怎么说，哎，孔子曰的什么，
全忘了，对吧？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错觉？所以对于学习一样新东西来说，

说的话，复述是残酷的脱水过程。当你合上书开始复述，却发现自己有些东西讲不出来的时候，这种认知冲突会立刻的激活你的原认知，告诉你哪些是真懂了，哪些是假懂了。而读完书合起来开始复述，本质上它就是一种信息的提取行为。所以你看，如果你想要锻炼你的前额叶，你每天你就给自己一点时间，不用多，半个小时吧，因为你要看嘛，你看完那个原文之后，然后你再给自己10分钟，你就对着镜子你就复述，你就跟那个老师你讲课一样啊，你就假装下面有很多学生，你就把你看到的知识你全部讲给你的空气学生。哎，这个真的是很管用，很管用。我们来看到啊，心理学家亨利·罗迪格的研究就发现说，单纯的反复阅读和背诵带来的长期记忆留存非常低，而提取即便提取失败也能显著的增强记忆。所以为什么说阅读并理解并记忆呢？它是一个相通的，是连在一起的。重复阅读只是在强化识别能力，而复述是在强迫大脑激活特定的神经元集合，这种深挖让知识不再零散的这个点，而形成了坚固的结构。曾经有过一项研究哈，研究学者们把这个学生分为两组，学习同一段科学短文。 A 组呢就重复阅读4遍并进行背诵，B 组呢只读1遍，然后呢进行3遍复述测试。在5分钟之后的这个即时测试当中， A 组的表现略好，但是在1周之后的长期保留测试中，进行复述的 B 组记忆量比 A 组要高出50%以上。这也就证明了复述它是能够解决书读了就忘的最强的手段了。家里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需要啊，这个可以在家里锻炼锻炼孩子们的这前额叶。而且复述其实就锻炼我们的逻辑本能嘛，它有一个好处，特别是对于容易紧张然后就是锻炼你在发言的时候变得更加的轻松自如一些。复述它是一项复杂的执行功能任务，主要是由前额叶皮层主导。那么在复述的时候，你要监控自己的逻辑抑制无关细节的一些干扰，这相当于什么呢？在给我们的大脑的总司令部做负重训练啊。前额叶皮层越活跃，你在现实生活当中表现观点、分析问题的时候的组织能力就越强，表现为说话有条理啊，做事有逻辑这样的一个现象。长此以往呢，大概在1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会练成工作记忆的这种自动化，就是你的大脑对语言组织这一行为呢进行自动化的处理。这也就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比如说我们打工人啊，你面对你的老板突如其来的提问，或者是激烈的这个辩论的时候，你的大脑它不会因为紧张或者是需要调动认知资源而卡壳，因为你已经训练出了一套不经过深度思考也能够逻辑输出的肌肉记忆了。这些事可能你说完之后你说，哇塞，我刚刚这个观点太好了。最后呢，就是复述训练能够让我们处理我们的情绪能力，它能够让你获得更加平静的内心以及更包容世界的灵魂。在复述训练当中，你不断地去将这个碎片化压抑的情感体验，还有就是转化为这个结构化客观化的去的这个文字，这种叙事化的过程，它就能够降低大脑边缘系统的过度激活这个系统它就是负责这个情绪的。当你习惯了复述外部故事，你也会更擅长客观的去审视自己的遭遇从而呢获得更强的一个情绪韧性。而当你复述一个关于他人的故事或者是案例的时候，你就必须进行就是进入到这个人的视角和语境当中去理解他的行为逻辑。所以当你习惯了把碎片化的感受转化为有条理的叙事，那么你会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这个遭遇，也更擅长理解别人的立场，这比单纯的情绪对抗可高级多了。所以那
说那我怎么复述呢？你选什么样的一个文段呢来练习呢？首先就是长度最好。

故事性的，或者是怎么样，一开始啊，这样练习会比较方便，比较简单一点，具备跨情境的可迁移性。这涉及到深层的一个结构的理解。如果你复述的只是表面的情节啊，谁干了什么呀，怎么怎么样了呀，那只是记忆训练练习。如果你复述的是底层逻辑，那就是智慧的累积啊。包括语言的风格，它是有这种可塑性的，你大脑当中你处理信息的这个路径就会增加，那你的记忆你的理解就会成倍的增强。所以朋友们，一起锻炼前额叶吧，再也别说自己的前额叶生锈了。有用的小妙招赶紧收藏起来，别让它在你的收藏夹吃灰了。

位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学吧，你就学吧。新鲜出炉的那个小科普，好啊，大人小孩都能学啊，男女老少都能来啊，你就学吧。但是说到学习的话，最近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同学们，是不是脑子要抡出火星子了？死脑子快想啊，这道题选什么呀？马上就要到了考试季了啊，我们来看到，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安静的备考和考试环境，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最近也发布了通告，中高考期间全市要严控噪音。具体怎么管，重点规划，我们来看看。首先6月7号到9号期间举行普通高考，那么6月26号到28号期间呢，是举行中考和初二学业水平考试。在高考前三天还有中考前两天，学校周围呢300米范围内禁止所有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装修、高业这个商业高音的喇叭啊，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早上7点也禁止广场舞、麻将，还有这个卡拉 OK 等娱乐活动，还有就是机动车鸣笛也是不行的。那么到了高考那这个考试的那几天，管控的范围可能会扩大到考点的周边500米。同样施工、装修、高音喇叭、夜间娱乐、鸣笛统统是禁止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晚上10点到早上7点，全市范围内是都不准搞有噪音的这个施工作业啊。另外呢，像这种特种车辆非必要不要在这个考场周边鸣笛，如果发现违规可以拨打24小时举报电话，具体的号码呢大家可以留意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的公告。最后一句就是咱们少点噪音，孩子们就多一份安心嘛，为我们的考生们加油啊。关注到的就是一场全民都持续关心的一个考试热点的一个话题啊，我们高考最近网上说那大家都在讨论说广东夏季高考要用 AI 来批卷子了吗？这是真的吗？昨天呢，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正式的回应了啊，纯属不实传言，不是真的。那说网友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其实的要从这个 AI 辅助巡考这个概念误会来说起。从2024年起，广东就在高考考场启用了实时智能巡查系统。这个系统它是用 AI 分析考场的监控视频的啊，重点来监测传递可疑物品呐、监考人员走神呐、等等12种不当的行为。一旦发现疑似的情况，系统它是会报预警，然后截屏，并且呢实时的发回考点，由考点主考来研判。说白了，它只是帮忙看和提醒。啊，真正下判断的人还是人。哎，这就叫 AI 辅助巡考，它不是 AI 批试卷。那么高考卷子到底谁来批呢？我们广东走的这个最严谨的就是这个人工评卷的一个路线嘛。那么评卷点说是每年会选聘6000多名的教师啊，是经过层层的培训和考评，统一评分标准，还是很严谨的。主观题它全部是由2位老师独立阅卷，然后如果说分差太大，还会进入到3评，全程封闭管理，手机都不能带进去。评卷员呢有18个不得的一个守则，所以说评卷这件事情其实始终也是交给专业的人。总之呢 ，AI 在高考当中的这个作用，它只是辅助监考，而不是替代阅卷。技术用的对，是公平的一个守护者；用不对，才叫人焦虑。还有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说每年高考期间，你像豆包啊，这个 Kimi 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 AI 工具啊，都会主动的禁用猜题答疑的功能。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针对

对高考期间 AI 工具即将禁用的这个话题呢，对他进行了一个咨询。其中呢，像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呢，拍题答疑类似的这样的功能会禁用。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不答题啊。百度相关人员呢则表示呢，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那么科大讯飞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哈，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我们从去年的新闻来看，根据南方都市报啊去年6月的这个报道啊，像夸克 APP 显示高考考试时段答题服务是暂时关闭的，但是呢识别其他图片，像豆包 APP 呢当时是能够识别普通风景照片，可是你要是输入跟考试相关的题目啊，就显示图片不合规，上传失败了。而在 Kimi 你输入随意的一张照片，同样也是显示。为了确保高考的公平性，此功能在高考时段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我突然想到以前高考的时代，你说以前的那个年代，首先高考不让带纸是吧，不让带纸条，后来的年代高考不让带手机，现在呢高考不让用 AI。 你看真是时代的一种进步吧，现在的孩子们真的是赶上一个非常精彩的时代啊，像我们那个时候赶上那个电脑了啊，互联网的时代。可惜呀，小时候老师让好好的上微机课啊，你只知道在底下跟同学玩暴力摩托是吧，玩扫雷，玩空档接龙，让你练打字，你在那里 CF。 后来呢，后来同学学习了编程，学习了计算机，现在而我只会 Ctrl A Ctrl C 和 Ctrl V， 甚至 Ctrl 别的你还得上网提前查一查。快捷键是什么来着？好，接下来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好了啊，我们也继续学习干货啊，学习干货。就是你的那个电脑上面，你最常用的快捷键是什么？或者你觉得相对小众的快捷键啊，但是就是被你发现了，哇塞，好神奇，竟然还能这样啊！啊，这都很有帮助啊，干货啊，朋友们，这可是打工人、上班族，我们急需需要学习的。嗯，学吧，你就学无止境呢。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

0: 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1: 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2: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1: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呢，不也安全到了吗？
2: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1: 啊。刚才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2: 你看多危险呢、啊、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值得吗？
1: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2: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1: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3: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2: 嗯，姐姐。
3: 小青你在干什么？
2: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3: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4: 下班啦铁子们，
5: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2毛钱的啊？
6: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5: 你说
6: 闹闹姐姐是我呀。
7: 看我的闹闹，我来啦。
2: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啊、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3: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8: 靠我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9: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2: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除了 Ctrl+C、Ctrl+V， 还有 Ctrl 什么呢？但面试的时候应该都说了吧，熟练掌握什么什么技能，熟练掌握电脑快捷技能。那个快捷键啊，说这个电脑快捷键，问问大家了，最常用的快捷键是什么？或者你觉得相对小众的快捷键啊，但是被你给发现了啊，这对我们打工人来说真的是很有帮助啊，急需学习呀、啊。

字啊，记得一定要记得这一个键呢 ，Ctrl S 啊，其他的键记不记得无所谓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呀。你知道那种啊，写了一半没保存的这种，哦对，边写边保存啊，大家记得，不然电脑卡了、死机了或者怎么样了。我现在就是有习惯，我写一段保存一段，因为之前真的遇到过电脑突然间就卡住了，然后电脑突然间就是抡冒烟了，它就不干活了。哎，我甚至写到一半我保存之后呢，然后我还会就是在差不多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甚至我会把它发到我的微信的文件助手，我生怕哪怕我保存了，我到时候打开文档的时候它依然是空白一片。哇塞，哎呀，刚工作的那一年的夏天给我急的，我觉得外面的温度直逼80度啊，在这么冰冷的两个空调对着吹的空调房里面，我竟然冒出了汗呢。

这下不教人减肥，不教人睡觉，教人要开始玩电脑了。是，你就说这是不是满满的干货吧，你就说吧。啊，我甚至还知道咱现在电脑技能已经熟悉到什么的节奏了呢，就是这个快捷键怎么用啊。你看一开始我们从打字两个手指在那里敲，哎，就是有一种非常笨拙的感觉，到现在我都可以不用看键盘，然后咔咔咔咔咔咔，就是那种，哎，一定要把那个键盘就是敲出那种那个就是响声，哎，咔咔咔，你得还得非常之有节奏，哎，不然你没感觉啊。你看我们以前刚学电脑的时候，那抬头看一行字，然后低头看那个怎么打字，非常的笨拙。现在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熟练了哈，玩电脑。但是有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快捷键来说，没有那么熟悉。接下来哈，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把收音机稍微的调大声一点。如果你也对快捷键感兴趣的话，那么你可以好好听一下。啊，来，同学们，好好听老师讲课。刚刚不是说了，我们说的简单的这些大家都知道，什么 Ctrl S 啊，保存啊， C 啊，复制啊， X 啊，剪切呀， V 呀，粘贴呀，对不对？还有呢，就这个26个字母我全给你整完了。比如说 N 是什么？ Ctrl 加 N， 新建。O 是打开， W 是关闭， Z 是撤销，Y 是恢复， A 是全选，F 是F 是查找，H 才是替换， P 是打印， B 是粗线，这个 U 是下划线，这些都很简单，是不是？好，我们再上难度， F4 重复上一次操作，Shift 加 F5 是从当前页面放映，Ctrl 加单击选择多个对象，Ctrl 加这个 E， 大写的 E 啊，快速填充，哎，居中，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来着？Ctrl 加 Shift 加 G， 取消组合。来，掌声在哪里？我太厉害了！我为什么那么厉害？因为我们的鼠标垫上面写了呀。我们现在我们办公的那个鼠标垫啊，那个垫子上面都是那个办公软件简洁软件。哎呀，大脑无时无刻的不在吸收知识啊，真好。好，来吧，我们刚刚说到 AI 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说 AI 呀。你看现在 AI 应用的场景还是很多哈，之前我们说 AI 在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些问题，那么618大促

来了，一直要持续到6月下旬。像广州、深圳、珠海等广东12地消费者组织联合发了一个消费提示，帮大家避开套路，安心买买买。提示指出呢，消费者需要谨慎商家，首先小心先涨后降的这个把戏。就你看中了一个商品，最好呢用比价工具查查这个历史价格，别被直降或者是立减给忽悠了。还要仔细看活动规则啊，优惠能不能叠加，商品规格在不在范围内，都得搞清楚。尤其是今年要防什么呢？防 AI 搞的这个虚假宣传。你比如说 AI 生成的商品图啊，合成的名人代言视频呐、还有就是批量制造的好评啊，直播间里面那些什么限时秒杀，就特别容易上头，一定要冷静。冷静冷静再冷静，核实产品信息，千万不要私下转账。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不损招啊。有些朋友说什么什么，我就不念完了啊，我怕真有朋友去试。什么什么加 F4 键特别好用，特别是工作到一半的你的时候可以去试试，我真谢谢你啊。你就跟那个 AI 一样，你就乱给信息你。

宝宝。好了，来吧，咱们还是也不要乱学啊，还是学点好的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搜，是河南南阳的一名女子说带孩子在超市买牙膏的时候抽中了世界杯门票了，但是呢她说她没有办法去，打算转售的这个消息引发了全民的关注啊，网友们都在讨论的说啊，这么幸运吗？抽中了世界杯的门票。当时呢，女子是在网上发的这个视频显示，她说自己之前在河南南阳的一家超市买牙膏参与的抽奖，意外的就抽中了特等奖啊，7月3号世界杯门票一张。因为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去观赛，他希望将这张门票呢转给真正想去看球的球迷。那么根据超市工作人员介绍，这一次的抽奖活动是商场在5月23号、24号举办的周年庆活动，在广场任意的门店单笔消费只要满128就可以参与了。特等奖就是这个世界杯的门票，大家应该也刷到了啊，而且呢有且仅只有一份，由牙膏品牌方来赞助。然后工作人员也强调，品牌方呢肯定是提供真的票的，但是转卖这个属于个人行为了啊，同时也提醒有意收票者要注意辨别，避免被骗。好了，随着这个视频的热度飙升呢，这个女子也随即回应了，说这个重申啊，希望把这个票啊转给真心想去看球的球迷。有网友就鼓励她说，不要错过呀，这段难忘的经历呀，这很难得的呀，你说你自己去呗。那也有人开出了高达10万元不，这个到50万元不等的价格来求购。与此同时呢，也有不少懂行的网友啊，冷静地指出说，这张票啊，只是1/16决赛的时候，它不是总决赛啊。虽然说世界杯门票普遍是偏贵的，但是这场球赛的门票呢，也不值10来万这么样的一个价格。

所以但是也很幸运了，对吧？也很幸运了，你且只有一张这个门票都被他抽中了，但是我倒是没有在羡慕他，我在羡慕的是这个商家。我在想，就是商家的这波宣传，那真的是牙膏的品牌，这挺精啊。这不纯纯花小钱办大事儿吗？是吧？人家那个广告商什么功能性饮料什么啤酒，那些广告商人家夸夸整个广告牌，然后在世界杯那边赞助，他这整张门票现在火了。谁能相信买一管牙膏我中了世界杯门票这件事儿啊？是吧？我这辈子中过最高的奖，我不怕大家笑话，其实就是再来一瓶。小时候爸爸那个喝啤酒那啤酒瓶儿，开盖儿再来一瓶。其次就是20元刮刮乐中了10块钱，连微信群里面抢红包的那个手气最佳，我都没中过呀。但是我看很多网友在说，真的是很久没有看过世界杯了，以前说到世界杯就说是我们的青春嘛，陪我们度过了青春呢，每四年的，我们就这样子过了多少个四年，现在已经到了中年了，说现在好像没有看世界杯的那种激情了，也是啊，但是说那个很多老将退场之后呢，然后很多小将的这个名字也都不太认识了。没事儿，到时候那个你就看看，你应该就认识了。你被那个气氛一到位，你那个感觉就来了。

这首魔性的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哒哒嘟咕嘟，没想到已经是多年前的这个世界杯主题曲了，四年已经过去了，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啊！期待一下今年的这个世界杯主题曲吧。来吧，接下来继续带大家关注到的是啊，最近大家关注到的新规啊，引起了不少司机朋友们的关注，说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不是要6月1号起要实施了吗？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哈，关于疲劳驾驶会怎么去判罚，或者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其中有一条提到说，客运司机在晚上10点到凌晨6点连续开车超过2小时没休息，或者说是24小时内累计开车超过8小时，就算是疲劳驾驶了。然后很多人就在问说，那网约车司机、出租车算不算在内呢？好，最新的回应来了啊，标准起草负责人明确表示，这一条规定呢，它是根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来的，而这个规范呢，只适用于班车客运，包括客运旅客客这个旅游客运这些传统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像出租车，然后这个出租汽车，包括网约车，不在这条规定范围之内啊。所以说，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暂时不用担心说八小时限驾这一条。那么货车司机呢？标准对货车没有特别的规定，还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来。连续开车超过4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就算是疲劳驾驶了。另外呢，这个标准主要还是用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调查认定啊，它不是日常执法的直接依据，也就是说它帮助交警判断事故是它是不是因为你疲劳驾驶引起的。总之呢，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可以松口气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不管

0: 干什么车，累了就歇会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们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说到车，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车展也马上要来了，今天28号啊，明天就要开始了，5月29号到6月7号，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大家届时可以这个到我们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去看一看了，走一走，逛一逛啊，具体有哪些亮点，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说啦。
1: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0: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3: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呢，不也安全到了吗？
0: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3: 啊。刚才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0: 你看多危险呢，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值得吗？
3: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0: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3: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深圳多云见晴天，天气炎热，气温28到34摄氏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可达35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60%到90%。明天多云持续炎热，天气转不稳定，易出现局地雷阵雨、伴8级以上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展望30到31号，仍有阵雨或雷阵雨，高温有所缓解。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5月30号上午，宝安区卫生健康局将在宝安区益方城举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宣传月暨世界家庭医生日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活动时间为30号上午10点到12点。活动现场设置有主题游园会，宝安区属医院将为市民提供健康义诊、穴位贴敷、膳食指导等丰富的健康体验活动，集章打卡还能兑换健康礼品。近日，西乡街道陈田社区聚焦陈田旧村环境薄弱点位，组织网格员、物业服务人员、环卫作业队伍及专业消杀单位开展全覆盖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以精准施策、精细治理的举措持续刷新社区颜值。近日，福永街道怀德社区开展趣味亲子美食 DIY 活动，此次活动是社区民微项目之一，活动以美食为纽带，寓教于乐，不仅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与专注力，更有效增进亲子感情，拉近邻里距离，切实提升了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营造了温暖和谐的社区氛围。日前，福海街道展城社区积极链接爱心企业深圳库莱特光电科技公司，开展微心愿关爱慰问行动，为6户困难家庭送上心愿礼物与暖心关怀，用微小善举点亮民生微光。活动中，展城社区社工与志愿者逐一上门，为服务对象送上微心愿礼品，与他们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生活起居与实际困难，耐心倾听心声诉求，叮嘱老人注意居家安全，关注身体健康，鼓励困境儿童好好学习、乐观成长，支持困境妇女坚强面对生活，积极融入社区。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位于光明科学城中心区的深圳国际美术馆将于5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该馆与深圳科学技术馆、科学公园、科学城体育中心共同构成湾区科学文化地标集群，对标国际化标准。深圳国际美术馆建有公共艺术展区、国际标准展厅，并配备专业藏品库房，还拥有剧院、露天剧场、儿童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图书文献中心、艺术家工作室及商业运营空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子，带来远处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我卑微。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飘扬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Welcome to Cyber City，
7: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依然在就业的劳动者众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劳的付出，延续着劳动价值，成为激活银发经济、补充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那么，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2: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这就确保了需要保护的超龄劳动者得到了保护，已有保护的劳动者不重复保护。
1: 长期以来，我国用工关系认定采取的是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超龄劳动者多被简单的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认定为劳务关系，进而脱离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保护范畴。暂行规定不再以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作为劳动保障的唯一标准，而是基于超龄劳动者劳动的事实，以保障基本权益为切口，实现精准保护。沈建峰认为，暂行规定构建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的法律规范体系。
2: 暂行规定坚持问题导向，以明确列举的方式赋予超龄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打破了既有的劳动关系与劳动保护捆绑的思维定势，以及劳动领域权益保护或者全有或者全无的格局，扩大了劳动法律的适用范围，拓宽了我国劳动者保护的思路。
1: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暂行规定对于超龄劳动者法定权益范围和标准采取了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
2: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保证的权益都是涉及到超龄劳动者生存和健康的基本权益，包括工时和休息、工资、劳动条件和工伤保障等。用人单位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标准包括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益、最低工资、法定工资支付形式和支付周期等。这种兜底线保基本的方案，既保护了超龄劳动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防止了社会风险，又避免了给用人单位带来不合理的负担。
1: 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备受关注。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更好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暂行规定明确，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沈建峰表示，在基本权益保障的基础上，暂行规定给予当事人合意自由安排的可能，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在法定标准之上约定给予劳动者更好的权益。
2: 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超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平等自愿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书面用工协议，确定双方权利和义务。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

0: 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该如何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对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2: 继续关注，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地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底线。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从严惩处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监督监护人履职尽责。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文某某与已婚男子田某同居。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4: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3: 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文某某伙同田某虐待共同生活的幼儿，情节恶劣，还故意伤害幼儿，其行为分别构成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并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5: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3: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5: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3: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6: 对以管教为名施暴且在法院做 出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后，仍然变本加厉实施虐待的，依法对其数罪并罚，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
3: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五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七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萌说，
4: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3: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5: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一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3: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6: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家庭是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阵地，我们要督促支持家庭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以法为鉴，以爱为苗，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2: 继续关注，近段时间南方地区有较强降雨，对比历年同期，这一轮强降雨的异常性、风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后续是否有持续性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记者专访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7: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5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 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

0: 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权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1: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1: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这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0: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6月到8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0: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1: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啊、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0: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1: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 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早知道今天这么堵，就该提前十分钟出门。这个月的全勤奖又要悬了。
3: 周一早高峰都这样，我已经把导航调到最快路线了，前面过了这个路口应该就能顺畅点。你别急，实在不行咱们跟领导说一声，晚几分钟没事的，安全第一。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后面司机怎么回事啊？前面明明是红灯，大家都在排队，他按喇叭有什么用啊？吓得我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3: 估计是着急上班没耐心等，你看前面红灯还有20多秒，就算他再怎么按喇叭前车也动不了啊。这种频繁鸣笛催促的不仅没效果，还特别影响心情，本来堵车就烦，听着这笛声更闹心了。
2: 他还没完了，大清早的，周围还有居民区，这么吵肯定会影响别人休息。
3: 可不是嘛，其实多等几秒钟的事儿，没必要这么急躁。
2: 你看前面那辆白色的轿车，人家前面的车走得慢，也没见人家按喇叭，后面这司机倒好，好像按喇叭能让他车飞过去似的。
3: 刚才要是后面那司机不按喇叭，大家心情都能好点。其实堵车的时候越急躁越容易出问题，咱们慢慢开，保持车距，反而能早点通过。
2: 就是说啊，频繁按喇叭不仅没用，还会让周围的司机和行人都变得烦躁，容易引起路怒症。
3: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心态很重要，遇到前面车慢多理解一下，可能人家是新手或者在观察路况，没必要按喇叭来发泄情绪。咱们自己以后开车可不能学后面那司机，要多有点耐心。方向盘后的鸣笛声不应该是急躁的宣泄，而应该是必要时的提醒。那些为催促前车而响起的频繁鸣笛，看似是在争取时间，实则是在消耗彼此的耐心，它会让拥堵中的司机更添烦躁，让路过的行人受惊，甚至可能因为情绪波动引发不必要的摩擦。愿每一位司机都能收起不必要的催促笛声，让道路少一份嘈杂，多一份宁静，让出行少一份急躁，多一份包容。当不随意鸣笛，耐心等待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会因为这份互相体谅变得更加温暖顺畅。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

0: 出入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家家家，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又到了我们非常期待的周五哈、啊，所以呢，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又到了五月的尾声。
0: 对，
1: 今天中午，农历4月13啊。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27到34度，中北部和人口密集区会达到36度或以上，天气比较炎热，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0%。今天和、昨天和今天，说实话，我觉得昨天中午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0: 啊，
1: 因为就是中午。那中午的时候办了两件事情，又是在户外
0: 哦。
1: 哇，你知道那个昨天我又穿的是裙子，你知道吗？我的天啊，我感觉我整个人在路上被烤着走，你知道吗？
0: 对对，黏乎乎的哈。
1: 就是你知道，边走边后悔，边走边后悔，我为什么要大中午出来办事情啊？你知道那个过程，特别是就是我办完事回到家之后，我整个腿啊，虽然我没有晒太阳，我有打伞的，
0: 打伞啊、哦，
1: 有做简单的物理防晒，但是我的手臂和就是露肤的地方，全部被那种户外的那种，就是其实紫外线。现在地面它是可以会反射的嘛，
0: 对，
1: 我的脚和我的手就是火辣辣的，我觉得很夸张，真的
0: 有点夸张。哎，对啊，
1: 真的，昨天晚上我还弄那个芦荟胶紧急
0: 涂了一下，是吧？
1: 是的，
0: 这种情况在广东客观说比较少见，理论上哈。
1: 但是我后面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因为中午的时候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
0: 太阳最毒，
1: 我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0: 所以也提醒大家哈，就一定要在户外要做好防晒，就能不中午出门就尽量不要中午在户外待太长的一个时间了。
1: 真的，家人们火辣辣的疼啊！
0: 好，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明天是30号，周六，深圳多云到阴天，有雷雨，局部会伴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炎热有所缓解。那展望5月31号到6月2号，深圳以多云为主，间中有短时的阵雨。展望6月3号到4号，再趋多云炎热，偶有热雷雨。所以呢，也建议未来两天依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防范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了。
1: 喂，这个好在周末这两天还相对来说好一点，
0: 略微有所缓解，但其实盛夏已经到了哈。
1: 对，
0: 我觉得我们深圳的朋友对于深圳的夏天应该很

0: 熟悉，不会陌生哈、啊。它有多热，它中午前后有多晒，我们心里得有点数。
1: 得告诉大家的是，目前深圳含深汕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在生效当中，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真的非常重要，不要小看啊。
0: 对，
1: 就是、真的是就那么中午那么一会儿会儿都觉得自己头晕脑热，所以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说我好累啊，我整个人晕晕的，我妈说你中午干什么了，我说我去办事了然后就觉得整个人状态不是很好。
0: 热，夏天是会这样哈、啊、尤其是户外的时间待得长，整个人会很难受，
1: 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去挑战这种高温天气的时候。
0: 对
1: 对，特别是上午11点以后到下午3点之间
0: 其实都
1: 是很热的时候。 对，
0: 对，
1: 还是建议大家啊，就日常的像我们做的这种物理防晒，穿防晒衣啦，然后
0: 戴个帽子啊，
1: 戴帽子呀，
0: 面罩啊，
1: 面罩啊，
0: 对，
1: 真的。
0: 我觉得很多男生他们可能会比较懒做防晒、嗯、但是如果说在户外待的时间长哈，并且呢就是比较热的一个情况下，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方面的工作了。
1: 在深圳我觉得男生打伞我都觉得不为过，
0: 一点都不为过啊。
1: 是的、嗯、
0: 然后 Terry 也说昨天下午2点多去交违章哈，下车走了200米不到人都不行了，感觉想把空调背在身上哈。
1: 你是不是，你很懂我，我也是2点多钟说在路上哇，我真的觉得被烤的不行。
0: 对，然后所以他们有这样一句话说，5月份不要轻易的离职，
1: 嗯，
0: 因为呢6、7月份你要冒着酷暑在户外找工作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这个时候有工作咱就好好做，尤其是那种有空调的工作哈，室内的咱不用外出就好好珍惜哈、啊、把这个酷暑熬过去了再说下一步的事儿啊。
1: 嗯，
0: 好，那各位车友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又到了我们的互动环节，今天要聊个什么话题呢、嗯、
1: 今天想跟大家来这个细细的说一说100块钱你觉得可以做什么，
0: 100块钱能做一些什么。
1: 对，我们说这100块钱括弧人民币啊，
0: 人民币，
1: 100块钱人民币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嗯，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你有没有哪些花的非常值的瞬间，
0: 就100块钱会让你觉得花得很值，
1: 很值。就是你不要小看100块哦，精打细算也可以收获满满的。
0: 对，
1: 所以那些花得特别值的消费瞬间，其实藏着我们普通人很简单的幸福。
0: 哎，
1: 我们今天就问问各位，你们觉得100块钱可以做哪些事情？
0: 对，就我们把幸福感拉到最高，100块钱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很幸福？嗯、不能多，
1: 对，
0: 当然就也不用说少了，我觉得可以哈，就100块以内吧，就正好最好就是100块左右。左右能让你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人首先尤其是小朋友，他们对于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概念了。
1: 嗯，
0: 就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看父母掏现金的时候会从他们口袋掏出现金纸币的颜色来判断父母现在身上到底有没有钱、嗯、然后我能不能多买一点东西、
1: 嗯、
0: 就如果都是红色的你知道哎有钱可以多要点儿。应该没有红的啦，只有绿的跟橙的，甚至只有10块钱的了，你就知道哦，我这一次不能买多的，就会看父母的实际情况，因为是现金嘛。那现在小朋友就会觉得反正都是扫码支付啊、
1: 嗯、
0: 好像那个背后那个钱是花不完的一样、
1: 嗯、
0: 所以花着花着就花多了。
1: 对，
0: 你会觉得100块钱其实客观说很多人会觉得100块钱很不经花，
1: 是的，
0: 一下子就没了哈、
1: 嗯、
0: 但实际我们从现实的角度出发，100块钱你精打细算慢慢的来花的话，它其实也是能花得很值的、
1: 嗯、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嘛，你们觉得100块钱做什么事情是最值的？
0: 对，
1: 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觉得你100块钱人民币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0: 对，
1: 然后你又觉得这100块钱花的特别值。对，欢迎大家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
0: 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100块花的值、
1: 嗯，
0: 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你如果说下馆子的话。人均100都差不多哈，就外面吃饭价格相对来说会贵一些、
1: 嗯、
0: 但如果100块两个人自己做饭的话其实还蛮值的、
1: 哦、
0: 就100块买菜、
1: 嗯、
0: 然后家里的人愿意下厨，就是很简单收获的一份幸福。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比如说小龙虾来说，你在外面可能点两斤3斤得

0: 百来块吧，168，200多很正常哈。
1: 又说到小龙虾，
0: 你看
1: 这样来绕去，又是小龙虾啊你啊！
0: 我等下再给你换一个哈。小龙虾上周的上上周是25块一斤，而且是很大的那一种了。
1: 嗯、
0: 那100块能买4斤，4斤两个人吃其实也挺爽了。好，那我再换一个，买啤酒行吧？
1: 在这里咽口水，我真的是
0: 一大早
1: 你了。
0: 你看，吃货。
1: 昨天哦，前天我吃小龙虾还被他批评了一顿。
0: 对，
1: 那早上立的 flag 算什么？
0: 他每天早上一来啊，我今早又胖了，我今天减肥不吃，到了晚上啊，我要去吃小龙虾了。我说你每天早上跟晚上两副面孔啊，要么你就早上不要说自己胖了，早上真的信誓旦旦，我今天必须减下来。到了晚上啊，好好吃，好好吃哦。
1: 不知道怎么了，天热了，突然吃开胃了，不行，
0: 吃开胃了啊，
1: 要控制一下，要控制一下。
0: 马矿君说这题我会哈，100块钱可以打车。车这样的话，中午办事就不会晒太阳，幸福感满满哈。
1: 我怎么感觉你在点我呢？
0: 哎，但是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消费的情况，我真的会觉得100块打车在我这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就如果打车要花100块的话，
1: 看情况了。
0: 就我宁愿坐地铁多花半小时，甚至40-50分钟的时间，我会觉得把这个车花在打钱花在打车上。很不划算，
1: 可是时间很宝贵啊。
0: 嗯，就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情况下，如果很紧急的情况下除外哈、啊，比如说你半个小时内必须赶到某个地方，这个除外哈、啊
1: 嗯。
0: 就在没有那么赶时间的情况下，我愿意拿我的时间去换那一点金钱，
1: 我
0: 省一点哈。
1: 就说到这个打车的这个，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家人也说为什么这么热不打车？
0: 不打车，舍不得。
1: 不是，其实是因为那一段路呢，就是它也没有说很远。就你打车又一个起步下、其实就是你走两步呢也不会说很远，
0: 就尴尬的距离，
1: 非常尴尬距离。然后呢最重要是2点多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遮阴的地方的，
0: 对对，
1: 但是我发现遮阴的地方的那个地面是非常热的，其实那个紫外线还是在的，
0: 对、
1: 所以就是这也是我误判的一点。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你犹豫吧，或者说纠结，就是我刚才说马矿君是不是点我没有打车，确实有的时候打车确实很方便，但那个起步价又觉得没必要，就人就会很纠结啊。
0: 对，
1: 晒了太阳又觉得自己吃得好大
0: 的亏一样。我如果是你这种情况哦，不过我如果是你这种情况，我会骑单车
1: 啊，
0: 骑单车就会快一点嘛，就是虽然热都热了，就赶快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哈。然后我夏天因为我要骑电动车，有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在我的包里夏天会放那个防晒面罩、加那种冰袖，就这两个的话，因为一般我是穿长裤，然后把脸跟手臂防晒到位的话会没那么难受啊。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包里常备一些这种小风扇啊，
1: 对，
0: 然后一些物理防晒的东西。哎，100块钱你看买一些防晒类的，对于女生来说
1: 物理防晒的一些工具是可以的，
0: 面罩、冰袖、帽子够了哈，
1: 一件防晒衣搞定它。
0: 防晒衣价格区间比较大一些，
1: 对
0: 对。然后如果从性价比出发，100块钱也够了。
1: 我们问到大家，你们觉得100块钱做什么事情最划算？
0: 最划算，最有幸福感。
1: 对于你来说，100块钱人民币现在可以做什么？然后你觉得花的特别值？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车友说，100块应该可以买个单人套餐。或者快餐两个人也许也能吃饱，
0: 能吃饱、哦。
1: 如果要喝奶茶，善于用优惠券的话，100块可以保一周不重样。如果喜欢看剧，100块可以把几大平台的月卡搞定。月卡
0: 厉害了、哦。
1: 如果你想赚钱，100块可以买一堆扭扭棒和配件，做一个小猫小狗的。出个摊儿、做的不是太差，或者是口太差，大概率是可以翻倍的。
0: 100块，哎，已经想100块怎么投资了哈？
1: 怎么赚钱？如果想学习，100块可以报个3-5天的线上课程，或者买个4-5本书，好好熏陶一番。
0: 哦，他这个，我瞬间觉得自己想的100块只是吃，有点肤浅
1: 了。你看看人家，
0: 已经想到怎么把100块化为知识，化为精神方面的，还有就是变成。100块钱去赚更多的钱哈，
1: 他花得很实在啊，
0: 对，
1: 就是买多个平台的会员之类的，
0: 哎，100块
1: 可以再赚钱，然后报线上课程、看书、看剧、喝奶茶，很全面了。
0: 哎，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团购券的一个。使用习惯哈、就喝奶茶确实有的时候经常你去线下一些奶茶店，你线下点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菜单上通常是20块、甚至有的快30块一杯，然后我就建议大家每次你想要喝某一款奶茶的时候，你看到那家店你想喝，你就先在某团上先搜一下
1: 哦，
0: 它一般情况下它都会有，比如说门店20块一杯，

0: 15.9块、16.9块，诸如此类的这种团购券，
1: 嗯，
0: 性价比会高一些，对吧？嗯、这里省几块钱，那里省几块钱，这100块不就可以挤出更多的钱来花了吗？
1: 哎、是的，
0: 该省省，该花花哈。
1: 嗯
0: 嗯，
1: 来，我们继续看到下面这位，也是发了很长一段啊，认真看一下。
0: 来，
1: 他说忘了是在淘宝公益还是微信上的公益，
0: 公益
1: 看见一个为偏远地区孩子午餐加餐的活动，
0: 哦、
1: 只需要100块，可以让一个孩子一学期每天中午多吃一个鸡蛋。
0: 哇！
1: 看完这个活动的简介，我就突然想起了大学室友，他相对来说条件可能会稍微差一些，但是性格非常好，
0: 嗯、
1: 也是我的铁哥们儿。所以每次让我带宵夜都要蛋炒饭加个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要把以前没吃的补回来，
0: 补回来。
1: 当时只当是个玩笑。后面呢，他在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平台上的
0: 公益活动
1: 介绍之后啊，他说贡献了100块之后，我一个晚上总感觉好像差了点什么。他又回到了电脑前看那个其他的公益活动、
0: 哦、
1: 然后又捐了2000块，
0: 2000块
1: 帮助了2个孩子一年的学杂费，他心里踏实了。
0: 哇！
1: 之后他就忘了这件事情。几个月之后，他收到了一份快递邮件，打开之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是什么呢？
0: 感谢信，我猜。
1: 他觉得非常快乐啊，可以反复咀嚼回味的快乐，这是什么？里面是这2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单和2幅水彩笔画，下面写了2行字：谢谢黄叔叔，我们学习很努力。
0: 哇，这个就是由100块作为一个引子，然后资助2位学生哈。
1: 这100块，你首先让一个孩子每一天中午多吃了一个鸡蛋，
0: 鸡蛋
1: 哦、你这2000块让2个孩子更加努力的学习。
0: 哇、
1: 哦，天哪、
0: 哎！以前我会比较狭隘，会觉得钱要花在自己身上才会有幸福感。
1: 嗯、
0: 但其实通过黄先生这个例子，就是有的时候
1: 被感动的，
0: 对你花钱，然后呢？你帮助了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你内心真的会一股暖流哈。
1: 是的。
0: 然后他这股暖流会让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更有善意，更有动力。
1: 是的。
0: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对你精神方面的影响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大家的后台留言。来看一下，刚刚老朱有说到哈，在拼夕夕上买一出哈，100块钱，哎，这个我也会哎，就我现在买东西，比如说一些家用的东西哈，啊、简单那种什么刷子，扫地的很简单的一些清洁类的工具，我就会在拼夕夕上去看、
1: 哦，
0: 然后就会发现价格会比某宝便宜一些。
1: 哎呦，
0: 对，这个也可以哈，
1: 就是货比三家。
0: 货比三家，
1: 那你上1688，你会觉得更划算。
0: 1688好多不包邮，是不是？
1: 对，不包邮。
0: 我之前因为它更多是搞批发，1688我之前也看过，它可能比如说退货的时候啊，或者它不包邮，你会觉得本身就十几块的东西哈，没有那么划算。
1: 是的，哎，我经常可能会因为就觉得本身成本不是很高，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可能就默默吃下这种哑巴亏。
0: 我不会，我跟小米说，我说我如果买了5块钱的东西，我不喜欢，我都会，我有运费险，我都会退掉它。
1: 对，所以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
0: 该省省，该花花哈。
1: 对
0: ，Harry。他说呢，
1: 去年暑假，
0: 回老家带家里老人和俩熊孩子去武汉玩，然后带他俩去了一趟武昌梦时代广场跑男快闪店哈，随便买点1000块钱就没了。
1: 哇呀！
0: 然后呢，那里正好就在他大学的旁边，所以呢，吃饭他就带他们去了理工大旁边他经常去吃饭的小饭馆，同学朋友圈知道一直开着哈，他说5个人5菜1汤108块，哇！很划算哎，人均20块哈。
1: 嗯，
0: 他说瞬间觉得好吃又划算。
1: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哎，我觉得100块怎么让他就是在你吃方面花的
1: 特别值。
0: 他刚刚说这个打开我的思路，就是小吃街。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在小吃街，首先吃的品种很多哈，
1: 对，
0: 什么炸串、臭豆腐、螺蛳粉，你想吃的都聚集在一起了，都有。
1: 是的，
0: 然后单价又不是很高。
1: 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小吃街，我客观说，我最近有去哈，
1: 嗯，
0: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贵了好多呀。
1: 是吗？
0: 基本上很多
1: 单价都已经高很多。
0: 对，就基本上很多小吃街卖的价格已经可以比上门店了。
1: 嗯，
0: 所以它的优势在我这儿就仅限于它很多好吃的聚集在一起。
1: 嗯，
0: 但是价格方面真的没有很大的优势了。就以前，我记得印象中以前臭豆腐5块1份6块1份不是很正常吗？
1: 对啊，
0: 我上次去小吃街
1: 是不是
0: 十块打底，10块1份，然后15、20会更多。我想一个臭豆腐10块1份，而且我本身想要吃的量不是很多。

0: 啊，但他不管，他就10块起卖，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亏，
1: 就你会觉得可能跟以前我们想要去吃小吃街的那种快乐好像
0: 不一样
1: 在了。
0: 以前20块钱小吃街我都能吃好多个花样哈，现在你可能放开了吃，在小吃街真的得50-60甚至小100是要的。
1: 对
0: 啊，100块小吃街吃一圈哈，这个想法也不错。
1: 是的，我们
0: 还有什么呢？
1: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然后有车友说，他说刚工作的时候一个月工资71，你想问一下您是
0: 应该是90年代的朋友吗？应该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刚工作
1: 的
0: 时候
1: 哈。对对对
0: 对，
1: 他几个月后转正，每个月102.5块，这100块钱够我一个月全部花销，还能剩10来块。现在100块都不敢出门，没有底气，更没有胆了。
0: 对，这个
1: 不至于
0: 通货膨胀。我记得我妈妈以前也说，发工资100块，50块要寄回老家，然后50块自己花，就诸如此类哈。就以前，不过以前100块的购买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完全
1: 不
0: 一
1: 样。
0: 对，
1: 是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有车友就说，他说100，哎，跟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差不多。他说100块钱可以自己去市场买菜，自己做哦，做一盆大盘鸡啊，再加一盒这个扯面里面，扯面啊，一份扯面，再加一盘红烧鸡翅，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素菜拼，再来一个硬菜铁锅炖啊。
0: 菜都点上了哈。
1: 对，差不多就这，100块能吃这么多呢。
0: 可以，你这也很会买菜哈。其实我发现现在买菜如果说放开了买100块也不是很够。哎，
1: 对啊，
0: 对吧。很多肉啊什么的。但他刚又打开另外一个思路，就刚有说一开始说的买酒啊，就很多时候你去下馆子里面饭馆里面的那个酒它是会比较贵一些的嘛，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在网上先买好，价格也会便宜很多，100块可以买好多瓶了哈。
1: 我有看到一个跟你那个朋友说，他说100块可以买3斤小龙虾，
0: 三斤小龙虾，现在4斤了哈，现在价格下来了，是不是？
1: 对，
0: 当时前段时间，那个山姆有推出小龙虾，那个就是他做好的，有点像预制菜那一种，你回家之后呢，你回锅
1: 加热
0: 一下，甚至你喜欢什么配菜往里加一下就能吃。我看是99块一份。
1: 是的。
0: 哎，我觉得我真的长大了，我就会开始掂量。
1: 99都是这样啊，河马也是。
0: 对，我就会算它的分量，99应该是2斤左右哈。99，我当时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3斤，有3斤吗？
1: 那一桶有3斤的，
0: 那3斤就很划算哎，因为你自己做的话，
1: 它
0: 还得刷。
1: 但是它有一点点是它没有去头。
0: 哦，
1: 它是完整的，它也没有说给你扯虾线，没有的。
0: 哦，那就你得边吃边扯虾线。
1: 它是完整的一个虾，就是你都已经熟了，你怎么扯虾线？
0: 熟的时候扯不出来吗？
1: 扯不出来的。
0: 哦，那就把那一块肉
1: 扒在那个
0: 扒在那里面了哈。那这个你就得考虑一下，但你会觉得人家已经做好给你了，你只用回锅加热一下，你省去了什么刷小龙虾啊，自己处理的一些麻烦嘛，对不对？
1: 对，就是我没有吃过山姆的哈，就吃过其他的一些商超的，它就是100块钱3斤，
0: 三斤左右，
1: 拿一个这种透明的大桶装好了，
0: 给你装着。
1: 但是我有一次确实买了，味道是可以的，但是我会很介意，因为它没有处理虾头，没有去虾线。
0: 虾线，对
1: 对。那你确实，那你省了很多人工在这里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如果自己要做，又要刷虾，又要扯虾线，还要剪虾头，
0: 人少可以哈。
1: 有一次还要开虾背。
0: 有一次家里来人搞了10斤小龙虾，我跟家里人一起刷。那一次我真有点怕了，我说实话，我说从此之后这种人多就不要吃小龙虾了，人少的话3-4斤你刷一刷可以哈。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继续来分享哈，来说说100块人民币可以做一些什么，说说那些让你觉得
1: 花的特别值的。
0: 对，超值的瞬间哈。
1: 是的，
0: 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1: 今天天气依旧炎热，提醒大家早高峰出门上班一定要记得做好带好这个
0: 防晒类的工具
1: 啊。
0: 对，
1: 做好物理防晒。其实7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太阳，有的时候晒身上
0: 我7点多
1: 热的
0: 已经打伞了哈，从地铁口走到单位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防晒。
1: 是的，梦回长安他说，100块钱虽然我买不了什么，但是我要是给我老婆发一100块钱红包，他会很开心。
0: 发红包啊，这个也不错啊。
1: 哎，有些男生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朋友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说他说我老婆开心我就开心，我老婆开心了全家都开

0: 开心，就是妈妈开心，全家开心、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哄好妈妈很重要。
1: 是的，特别有意思。爱是一种责任，他说现在100块钱确实好像有的时候都想不到可以买什么东西。他说我妈那个年代100块钱真的是逛一天都花不完。哇！他说我记得当年羊肉泡馍才1.8块一碗。哎，现在100块钱真的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的
0: 金花。
1: 对
0: 对，这就是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意义。很多人会觉得100块有点少，但其实100块你精打细算的话，花在刀刃上，它也是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幸福跟满足的。
1: 哇，你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五一的时候回青岛，因为他们回山东的时候，因为山东五一是封海了，
0: 对，
1: 所以在封海前两天，就是4月底的时候，我们去到那个海边那个港口，然后去买海鲜，100块钱，你知道我买了多少皮皮虾吗？
0: 哇，皮皮虾100块能买这么多啊？
1: 对，3.5斤左右，
0: 很满足啊。
1: 哇塞，
0: 继续来分享。
2: FM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3: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4: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3: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5: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继续为自己跑回来的。
4: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3: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6: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3: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7: 雷泉，永不打烊。
8: Welcome to Cyber City，
9: 深圳 ，Let's dance，
3: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10: 趣说保安，惊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1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0: 没戏没戏没戏。
11: 哥哥，我怕。
1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0: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0: 好戏马上开场。
13: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青苹古墟打卡的吗？我们